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韦 C。
2: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戏叫什么名字啊？游戏很简单。

0: 叫做歌词大挑战。
1: 嗯
0: 啊，我和维森呢会分别的跟大家来念一段歌词，念完之后呢，你要告诉我这个歌词是哪首歌当中的。
1: 对，啊，说出歌名就行了。
0: 对，我们今天呢不唱，我们全程念，
1: 对，
0: 来进行朗诵。
1: 嗯，
0: 哎，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我们确实念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唱出来，那没办法，
1: 这有些歌真的太经典了。
0: 对，你这个能这个一点不唱也，嗯，也挺难的啊。
1: 对，
0: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啊。当然现在还是一样的规则，是一样的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现在才周二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有兴趣喜欢打电话的朋友你可以来试试看。
1: 嗯
0: 啊，包括各位新任朋友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早上起来呢其实难度会降低一点。
1: 是的，
0: 对，但是呢就是想让各位都能哎，拿个小红包嘛， 是
1: 其实早晨的这些游戏呢，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游戏，
0: 嗯，
1: 就是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
0: 对，可以试试看啊。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自然灾害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28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4.2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点23分和下午的15点48分，低潮时是上午的10点32分和夜间的22点48分。
1: 对，主要关注低潮时间。
0: 哎，对啊，更多海洋信息也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1: 不问我为什么吗？
0: 你让我先念完呢，那为什么呢？
1: 因为可以去赶海啊。
0: 你看我想理你们，
1: 这个夏天还没去赶海呢。
0: 但是我跟大家说高潮时也要注意啊朋友们，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说有的朋友去海边他真的是不在乎这个高潮期。每年青岛就是大家有时候你刷短视频嘛，每年青岛在礁石上都能捡到几个没有及时退回来的，
1: 是
0: 、在那站着的。
1: 对，本地的朋友不要掉以轻心啊。
0: 对，然后本地朋友咱看到他那了咱提醒人家一句，说你赶紧回来，一会儿你回不来
1: 了。
0: 对，咱友善提醒一下。当然如果提醒他都不回来的话，那让他叫救援就可以了，我们这也拦不住对吧。这是没办法啊，但是我们尽量还是起到这个提醒的义务啊。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了那个高潮时的点，对不对？下午的3点48，你看那边看有人，你赶紧让他回来，
1: 嗯，
0: 你别让他在那站着了，
1: 嗯，
0: 你真是那每年都能刷到，
1: 嗯，
0: 你气了坏了。你说你来青岛玩的朋友，他们不刷这个短视频是吧？
1: 他们可能不信。
0: 哦，他们可能觉得没事我可以趟着水回来。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突然间能长那么高。
0: 对，很恐怖的啊，所以各位还是要小心啊。来吧，我们开始今天的歌词大挑战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宠物食堂君的深眠，你好深眠。
1: 你好，
4: 早上好大铁 VC。
1: 早上好，怎么感觉你没睡醒呢？
4: 确实刚爬起来。
1: 不行，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醒得比我晚。
0: 来吧，准备好了吗陈明？来听好啊，给你念出一段歌词，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加油。
5: Lady go。
1: 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
4: 这朗读也太有感情了。这样
1: 那咋整？我给你唱啊。
0: 那叫什么歌呢？
1: 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
4: 起风了，起风了。
0: 起风了，对，起风了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时间不行太久了啊。
1: 嗯，
0: 好嘞，
1: 刚放完起风了这首歌。
0: 再见啊，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说是归说，没有时间限制，早上起来还是有答题时间限制的啊。
1: 对，
0: 不能时间太久啊，
1: 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来，一号线方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大田维斯好。
1: 你好方先生。
0: 有信心吗？
6: 试试吧，因为早高峰第一次打。
0: 第一次打是吧？
1: 哦，
6: 第二次第一次忘了。
0: 没事，无所谓，反正没几次对吧。来试试看啊，这个很简单。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
6: 浪淘沙。
1: 或者逃避，
0: 往前一步是黄昏，
1: 退后一步是人生。
0: 还没想起来吗？
6: 听过听过。
0: 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
6: 天涯
0: 人。
1: 等等等等，
0: 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都快唱出来了，快快赶紧。
6: 听过听过。
1: 我等的船还不来，
0: 我等的人还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6: 我听过这歌忘名了。
1: 我等的船怎么唱来着？
0: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
1: 对，
0: 伤心太
6: 平洋。
1: 对，
0: 哎，可惜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念到哪儿的时候我就想唱出来呢？我念到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啊，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我就想唱了。
1: 这个很简单啊。
0: 哎， 没办法哈、啊。来，三号线高美女，你好。
1: 你好。

0: 大天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啊。
2: 你好，高美女。
1: 有信心吗？
0: 啊，有吧。
1: 有吧。哎，好嘞，来，加油啊 ！Lady
2: Go， 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是哪首歌的歌词呢？
0: 嗯，牵着你的手。
2: 嗯。牵着你的手，然后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1: 你哼对了，就那歌四个字儿。
2: 哎呀，
0: 啊，那个月亮，
1: 不是，不对，
2: 跟月亮没关系。
0: 张杰的，
1: 对。
2: 哦，你想说看月亮爬上来是不是？
1: 不是那一个。
2: 明天过后，
1: 对，明天过后、啊、哎呀，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25号线李美女，
4: 早上好。
1: 哎，
2: 你好，
4: 早上 好,、哎、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没啥有信心。
1: 怎么样，我们朗诵的不好听吗？
4: 朗诵就没个那个味儿了。
1: 朗诵那肯定了、
2: 那肯定啊，既然有那个味儿的话，他还用朗诵吗？
1: 对啊，你这话说的那不肯定的啊、所以为什么叫这个歌词大挑战嘛？
2: 对
1: 不对？
2: 其实就是大家转变一下思想，就一下子可能换过来有点难。嗯、
1: 对，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哈，来加油，试试看这一首啊。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当看尽潮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什么歌？
4: 剩下的果实。
1: 哎，剩下的果实。对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从哪一句开始听出是剩下果实的？
1: 对啊，
4: 那个什么潮起潮落，
1: 潮起潮落就剩下的果实了。这就能剩下的果实了啊，这么厉害。好嘞，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说发音的准啊。
2: 啊，这是你的问题吗？不是因为这个潮起潮落比较深入人心吗？
1: 这个有潮起潮落，他怎么唱？
2: 当看尽潮起潮落，你看我厉害吧？
1: 行，可以了。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
2: 哎，王先生好。
1: 早上好啊。
5: 你好。
1: 有信心吗，王先生？
5: 前两首有点吧。
1: 前两首有点啊，拿过红包吧？
5: 没有，第一次打。
1: 第一次打
2: 这时候也不难啊。
1: 可以啊，来试试看啊，加油。Lady
2: Go， 总有些牵挂旧的像伤疤，越是不碰它，越隐隐的痛在那儿。想你的脸烦，你的发我不害怕，就让时间给我们回答。啊，想你的脸颊，不是想你的脸烦，想你的脸颊。
5: 那个隐隐作痛。
2: 嗯，隐隐的痛在哪？
5: 隐隐的痛，
2: 就我没有把那个特别熟悉的部分给你说出来。
5: 哦，这隐隐的痛，那个，前两句是什么？
1: 你能猜出来这首歌？真的，我给你18个88，王先生。
2: 这首歌不难，
1: 实话真的，你能把这首歌猜出来，我给你18个88，真的。
2: 不是。这
1: 猜吧，
2: 这句话它不是非常经典的那一句。
1: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说嘛，他能猜着，我给他18个88。
2: 总有些牵挂，旧的像伤疤，越是不碰它，越隐隐的痛在那儿。但是你带入那个歌词儿的那个曲调，你就能唱出来了。
1: 他带入不了，
2: 不可能。总有些牵挂，旧的
5: 不对吧？不是这样，
2: 就是这样，绝对是这样。
1: 完了，
2: 你质疑我？
1: 行了，你这个新朋友，我们的王先生，感谢您的参与了。
2: 不行，我要证明一下，就他真的是这么唱的。总有些牵，等会儿，
1: 这首歌是
2: 你来，要不然你来。
1: 如果爱忘了，你听过吗？听过没有？
2: 如果爱忘了，戚薇的歌。
5: 我觉得应该听过这首歌。
1: 对，叫《如果爱忘了》，怎么会代价？
2: 不是，你放一下，真的跟我唱的完全一样。
1: 再见啊，拜拜。我可以放，你先让人家先走行吗？真的是，你说人家就想不起来，非得让人想起来。来，我们听一下这一首啊，这是戚薇的这首叫《如果爱忘了》。你说的是哪一句？
2: 就是前面那一句。

0: 我说
1: 调完全一样。
0: 我说句实话哈，人家唱的跟你唱的两首歌。
1: 前面的第二确实挺难找。
0: 行了，姜先生，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各位如果想参与歌词大挑战，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我实话实说，我主持了这么多年的这个 Here we go 这个片花，我是第一次听到。
2: 你不觉得很好听吗？
1: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2: 再感受一遍。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2: 哇，
0: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以后我将坚决拥护这个片花。
1: 不是，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2: 哦、
1: 做自己世界的王。
2: 再来一遍。
1: 你喜欢这种类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喜欢这种类型，我可以配给你啊。对。

0: 你也去做你自己世界的女王。
1: 这个确实是以前好像没有放过、哎、对吧，
0: 我真的我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听这个片花、哎太土了。
1: 多好听啊
0: okay,
1: 这不就像打开那个王者荣耀一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0: 全军出击是吧。来吧，我们继续啊，今天正好跟声音有关，我们给大家念一下、你们来猜到底是哪首歌就行了啊。来，七张好群涛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吴大天维 C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陶先生？
2: 试试吧，
0: 试试啊，就是来加油啊。 Lady
1: go。 我赢过雨天，也输给过阴天，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聊得完的一整年。我赢过雨天、也输给过阴天，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聊得完的一整年。我、这句话好美啊，抄下来写作文。
2: 阴天吗？
0: 不是阴天，这首歌叫什么呢？跟你说一下，这首歌叫
1: 陶喆的《半晴天》，
0: 叫《半晴天》啊。好嘞，感谢参与啊，陶先生，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这什么歌没听过？
1: 这句话确实是很美哎。
0: 叫什么？我什么过阴天，也什么过晴天。
1: 我赢过雨天
0: 啊啊，
1: 也输给过阴天，
0: 啊、输给云。哎呦我天哪，好好好。
1: 哇，朋友们抄下来写作文。啊，当成那个朋友圈那个发那个文案，
0: 很少有动笔的机会了啊。来，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3: 大田卫视早上好。
0: 早
1: 上
0: 好。拿过红包吗刘美女？
3: 拿过。
0: 一周拿一次啊？
3: 没有，一个月也拿不了一次。
0: 拿不了一次。好，你这首歌呢我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哈，我只要念出来那几个字之后，如果你答不对的话那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了。啊，
1: 很简单。
0: 挺好啊，我给你念完了，开始了啊。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挥手了，却回不了神。如果在当时交汇时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哎，什么歌？
3: 好耳熟。
1: 于是梦醒了，搁浅了。
3: 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这真的很难忍。
0: 非得唱出来你才能接出来吗？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是不是很难忍？
1: 这个
0: 很
1: 难忍，
0: 真的很难忍。我能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
1: 确实是、
0: 来下一位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大田 VC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试一下，前面的差不多都会。
0: 哎，那没问题啊，来加油。 Lady
1: go。 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
0: 什么歌？
5: 就叫理想。
1: 就叫理想。
0: 你答对了。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赵
5: 雷的。
0: 对，赵雷的叫理想啊。好嘞，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以为是卖车的。
1: 他那个老板可能就是听这首歌就是很爱，就是说你就叫理想了。
0: 哎呀。人家有没有可能人啊？算了，不提这个了。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1: 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有信心吗，梁先生？
6: 没太有。
0: 嗨，这首歌我跟你说哈，真是我
1: 也很难忍。
0: 我跟你说，我能忍住不给你唱出来，真的算我厉害。我跟你讲哈，你想听我给你朗诵前面，还是想给你朗诵副歌？
6: 要不副歌好一点是吧？
1: 那这就等于说是那个把钱送你口袋了，看你能不能拽住了。
0: 真的，
6: 感谢。好。
0: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你现在就可以猜了，是我给你自由。
6: 是张信哲的过火、
0: 过火。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看到没有，我都不用再念完嘛，是不是？没必要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伤痛你背。
1: 谁不想就是死气败咧的唱一顿过火呢？
0: 真的，谁不想在 KTV 里边毫无保留的唱着不破音的唱首张信哲的歌呢？什么爱就一个字啦，爱如潮水啦，
1: 信仰啦
0: 、哎呀，真的是
1: 过火啊，
0: 那苦情歌啦，真的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

0: 参与到今天我们的歌词大挑战，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还是一样，朋友们，一人一周只能一次。
1: 对，
0: 我们也欢迎各位新朋友们踊跃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也很想，你想新朋友你打进来试试嘛，反正是有这种特殊福利的。但是你提前你自己跟我说你是新人朋友啊，我有时候可能听不太出来。
1: 嗯
0: 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感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早高峰节目，
3: 做自己世界的王。我想请求放一遍，可以吗，大老师？谢谢。
4: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3: 我主要是怕那个上班晚的人没有听过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片花。
2: 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片花不是最近新做的，是以前做我从来不会选的。
3: 做自己世界的王。真不错，
5: 谁想的呢？这个片花，
3: 就是他又图我又爱，你懂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像凤凰传奇一样，
3: 就像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2: 你这样破梗的话，一会儿我怎么让他们猜这首歌呢？
3: 啊 ，Sorry，
2: 但这个歌没有歌名，你知道吗？
3: 他没有歌名吗？
2: 他没有歌名，
3: 他不叫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吗？
2: 他不叫这个歌。他比在写这歌的时候没有给这个歌命名啊、
3: oh,
2: 所以你想叫他什么都可以，
3: 艺名啊，
2: 无所谓，你可以叫我的来电铃声、oh. 来吧，我们继续了，各位加油，我们念歌词，各位来猜歌名，就那么简单啊，我们开始。
6: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2: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一号线。
3: 王先生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早上好，早上好啊，有信心吗，王先生？嗯，没有，没有啊，来试一试啊，加油啊。
1: Lady Go。
2: 简单啊，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会那么遗憾。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是，哎呦我的心脏，这个歌。
0: 再想想，
2: 你再想想，如果当时我们能没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不曾回忆我。
0: 这些年来，后来，没错，再见啊，拜拜，8899零92幺，电话接通啦，咋整的？你说，六十九，现在忍，你好忍，
3: 你好，
0: 你好，大田，
3: 微
0: 信，哎，好人，早上好，有信心吗？早上好，
3: 没有，来。 这时候你没有，我也没招啊，来试试看啊，加油。
0: 咋了？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就到这儿了，忍住。叫什么歌？忍。真。
3: 真记不得了，
0: 真记不得了。我有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看我已经马上忍不住了。
3: 自信绝对，
0: 自信绝对。
3: 对呀，
0: 哎呀，真是难啊，真是那钱送的真困难，天天的。哎，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0: 拜。好，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0: 舒服了，
1: 这真的很难忍。
0: 继续啊，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一号线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
1: 胡先生，是你，
0: 哎呦，您那风声，风声挺大啊，
1: 下车了是吧？
2: 不是，开了个小风扇，把它关了
0: 啊，开了个小风扇啊，可以，可以啊，第一次打吗？
2: 去年8月份拿过一次红包吧。
0: 去年8月份啊，哎呦，
2: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不通，
0: 你看
2: 太忙了，
0: 你
2: 这热线。
0: 胡
1: 先生，平时听歌多吗？
2: 天天听，
1: 天天听。
2: 我们是大货车司机，基本上一天都听九二幺。
0: 那
1: 辛苦。
0: 好，那咱试试看今天这个歌能不能拿走红包啊？来，加油 ，Lady Go。那试试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歌你能不能猜对啊？
1: 刮风那天，
0: 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
1: 雨
0: 渐
1: 渐
0: 大到我看你不见。什么歌？还要多久
1: 我
0: 才
1: 能
0: 在你身
1: 边？
2: 哦，这个真不会。
1: 刮风那天，你想想啊，刮风那天，我试过
0: 握着你手，
1: 握着你手。
0: 妈呀，你不听周杰伦是吧？完了。
1: 但偏偏
2: 这个是毛，周杰伦又不太喜欢，
0: 不太听。哎呀，你早说呀！我以为，哎呀。
1: 那我们台其实放周杰伦放蛮多的
0: 啊。对，这首歌叫《晴天》。
1: 晴天，
0: 可惜了啊。好，
1: 对，
0: 感谢参与。
1: 希望胡先生每个跑车的日子都是晴天。
0: 哎，是的啊，
1: 不要遇见风雨。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来，我们继续下一位啊，三号线韩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主持人上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韩先生拿过红包吗？
3: 没有，
0: 也没拿过。来，你喜欢谁？
3: 哎，
0: 我为了避免上次那个情况的出现，来，你喜欢谁？你说来。
3: 之前的好像都听过。
1: 你别说这话，
0: 你别说那话。
1: 对，我们最怕你说这话。
0: 你真说这话，我就真按照之前那个给你出了啊。
3: 啊
0: 啊，行哈。
1: 别吧。
0: 好，
3: 来吧。
0: 好。
1: 自信了。Lady
0: Go。你也别怪我啊。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什么歌？
3: 好像听过呀。
0: 你肯定听过。
1: 听过是吧？这不很简单吗？
0: 我和你，在无人的
3: 吻别，
0: 哎，
3: 当时有吻别，
1: 太棒了。
0: 前面忍得多难受，你说。恭喜啊，后台回复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那首是什么歌呀？什么已经开始下雪，
0: 什么东西，
1: 就是有一首歌什么我的世界已经开始下雪，
0: 什么玩意儿，我的世界已经开始下雪。
1: 你别质疑我，我跟你说，我只是调不准，不代表我的词儿不对。
0: 没事，我给你找找啊，我给你找找哈。
1: 难道是这首歌吗？
0: 对啊，这首就是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嘛，没有已经下雪。
1: 好。
0: 你说的那个哒哒哒哒，世界是想
1: 哦，好像是这个。
0: 哒哒哒哒哒，是想说，这不是那个什么？我只是一本，这是许嵩的一首歌。许嵩哪一首啊？
1: 好。哇，你好厉害呀！就这样你都能听出来，不愧是早高峰主持。
0: 不，主要是够了解你。好嘞，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啊，我们今天的歌曲那个歌词大挑战，好不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还是念一段你们来猜就行了，一会儿见啊。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自从我今天不小心点了这个片花一样，它就像一个什么玩意一样缠上了我。
2: 太酷了，
1: 真的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缠上了我，真的是
2: 服了。你想想，这是全球都没有放这种的电台，对，这种片花的电台，
1: 有没有可能人家也觉得土？
2: 很爱啊，大家不爱吗？大家爱死了。
1: OK，
2: 爱死了，
1: 你们喜欢就行了。来吧，我们继续啊，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呢，可以来试试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把这首歌猜出来是什么名字啊？来，加油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2: 你好。
5: 你好，哎，薇薇，
2: 你好，你好，周先生，做个市场调查，觉得我们刚才放的这个片花怎么样？
1: 没听见吧？打电话呢，应该。
5: 对，没听见，
2: 没听见，再听一遍，
5: 确实没听见，
1: 就够了。开始念题吧，快点来，开始啊 ，Lady
2: Go。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了爱情狂乱。哇，这句好有哲理啊！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了爱情狂乱。
5: 对，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五月天的歌。
5: 哦，怪不得，五月天的。
1: 没听过啊。这首歌跟你说一下歌名吧，
2: 叫后青春期的诗。
1: 对，后青春期的诗。好嘞，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赵美女，你好赵美女。
2: 你好。
6: 你好，
1: 哎，早上好。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张美女？
6: 哦，没拿过，我第一次打。
1: 第一次打
2: 哦，
6: 对。
1: 你喜欢听谁的？
6: 喜欢听谁的？
1: 对，
2: 谁的歌你比较熟悉？
1: 你比较熟悉，你别让我自己放，万一放个你不会的，你说
2: 对，
1: 多尴尬。
2: 就体验卡
1: 啊，
2: 我们就要充分体验。
1: 对，新人券啊。你喜欢听谁？
6: 我是一般听老歌多一点。
2: 哦，
1: 老歌啊，
6: 对。
1: 老歌，那我找的这个歌单倒是也没有什么毛病，我说白了吧，
2: 我也可以
1: 啊，你也可以，行，那你来吧，来，
2: 我来啊，
1: 你来，你准备好，加油啊 ，Lady
2: Go，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怎么了？
1: 没事，你继续。
2: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6: 那个真心英雄，
1: 真心英雄，
4: 太棒了。
1: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群，恭喜发财！你好，
2: 你好，
7: 大田卫视，早上好，
2: 早上好，恭喜发财！
1: 有信心吗？
7: 有点信心，
1: 那就行，来，加油，是好，听好啊 ，Lady Go， 整个冬天。北方的痛没人能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说。叫什么歌？
7: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说。
1: 对，
7: 爱错，
1: 爱错，
4: 太棒了，嘎叽，
1: 哎呀，真厉害，
2: 很厉害，
1: 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
1: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8: 哎，你好。
1: 哎，
2: 张先生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张先生？
8: 试一下吧。
1: 好，来，加油啊 ！Lady
2: Go。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
8: 没听过哎，不清楚。
2: 这首歌。叫兜圈，
1: 兜圈，
2: 是林宥嘉的，
1: 林宥嘉的歌叫兜圈，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2: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56号群张美女，你好，
2: 你好，
9: 你好，
1: 哎，
2: 早上好，
1: 张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9: 上次好久了，去年吧，
1: 去年啊，哎呦我天哪，行。那你试试看这首歌你会不会，这个歌确实啊
9: 挺难的，我觉得这个
1: 挺难的吗？
2: 主要是就是你把它读出来吧，
1: 对，它有时候就是会有点难，
2: 对，
1: 没事，试试看啊，挺好，你的这一个啊很简单啊，
2: 忍，一字诀，忍，
1: 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暴晒在一旁的寂寞， 笑我给不起承诺，怎么会怎么会？
9: 搁浅搁浅，
4: 太棒了！赶紧赶紧，
2: 怎么会怎么会？你怎么会？
1: 已经原谅了我。哎呀，
2: 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
1: 好嘞，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刚才有人在群里一句评论笑死我了，说唱歌的时候 VC 好像崂山孟子义。
2: 崂山孟子义夸我长得好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崂山周野呢，也是夸你长得好看。
2: 夸我长得好看，
1: 是的是。为什么就夸孟子义和周野呢？
2: 因为他们长得好看。
1: 没有别的了是吧？
2: 对，
1: 就是没毛病啊，
2: 没毛病。
1: 来，最后一位其实要群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2: 王美你好。
1: 有信心吗？
10: 试试吧。
1: 好嘞，来加油啊。 Lady go。
2: 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
10: 不知道。
2: 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
1: 嗯
10: 嗯，
2: 它不是就是非常副歌的部分，但是一唱副歌你就知道是什么。
1: 它的副歌叫做，
10: 不
1: 是叫安妮，我不能失去你。
2: 对，
1: 王杰的叫安妮，
2: 没错。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我以前没有念那句非常有名的歌词，
2: 什么、
1: 啊、安妮
2: 安妮，一说出安妮那谁不知道。
1: 好了，先这样了啊，明天继续了，朋友们明天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我们从周二开始的就是房产板块了，今天我们呢仍然把这个目光锁定在市北这个片区啊。大家有任何新房二手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如果说你想咨询的是新房的话，全市的新房大家都可以问啊。然后呢买卖二手房的我们锁定在市北，大家在这个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困惑纠结疑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仍然是21世纪不动产，我们市北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高老师好，大家好。
1: 好嘞啊，这几天特别热啊，这几天大家注意外出的话，注意这个怎么讲，防晒啊，防中暑啊，种种措施吧。来，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啊要去看房了，购房置业了，或者说最近正在考察房产，市北区域的新房、二手房、全市的新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

0: 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哎，高经理，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往往是从这个买房者的角度考虑，好像之前我们经常说，你比如说，哎，买房子什么时间，合适买，然后这个，然后呢，有的人说，我记得尤其是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可能你要考虑在上半年卖，对吧？上半年可能买房的可能比较多一点，为了孩子上学啊，或者四五月份，那你比如说，我要买二手房的话。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说往往一年的当中的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月份，说往往房东都会着急会降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2: 好像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因为他是现在吧都是个体，就是这个房子呢，他不是说像公司，我这一段时间着急用钱了，我会批量的把它作为这个抵账房也好，或者营销这个做一个策划也好，还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只不过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哎，这个房东他突然着急用钱了，所以他这个房子就是俗称我们的捡漏房啊，他特别诚心卖的这种。
1: 我发现我问了之后，我也发现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什么时间房东着急卖，这个完全取决于每个人，是吧？啊，
2: 是。
1: 好嘞，来，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有朋友问问题了啊，来把我的问题往后放一放。来，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好，唐悦和静怎么样？户型、物业、绿化。我的期望是什么呢？离小学、初中步行要20分钟之内，离公园和地铁不太远，有车位，好不好？唐悦和静，
2: 唐悦和静，其实这个盘吧，目前来看，你看它不像说它旁边的保利都心朗月，他看过唐悦和静，他一定看过保利都心朗月，都心朗月那边它靠着一个大高架桥，那唐悦和静这个综合来看呢，它没有特别大的硬伤，就是说我没有特别大的硬伤。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户型，它户型其实它尤其是120多的，它是做到一个元宝户型，做到了一个元宝
1: 户型没问题啊，
2: 户型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您说的这个，他说要学校要近啊，物业也没问题，物业他我记得他当时是外聘了一个，是万科还是哪的一个物业是没问题的，
1: 绿化
2: 物业也没问题。
1: 绿化呢？他还关注的是绿化
2: ，它整个小区里边，因为它现在呢，它小区已经开放它的园林区了啊，它肯应该也去看过，它绿化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刚才他说的学校，他学校离着青岛市北中学就步行就是个5分钟，他说20分钟之内绝对能解决他这个问题。
1: 小学呢？
2: 小学20分钟得个15到20分钟
1: 啊，那也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
2: 也在他的范围之内。但唯一有一点，刚才他没提这个交通通勤的这个问题。
1: 他说了，他说要离公园，一个是要离公园，还有个就是离地铁不能太远。
2: 地铁的话吧，至少哈，因为收容处给大家说的一般就是9分钟到10分钟，实际上哈，我给大家说，实际上怎么着得15分钟，
1: 就步行是吧？
2: 对，步行得15分钟，所以你这个地铁这个情况你自己要考虑明白啊。除了地铁，其他别的我觉得还好，
1: 都满足。
2: 其他别的我觉得还好，
1: 离公园也，它周边有公园是吧？
2: 它公园它没有特别近的公园，公园的话它那个位置上哪儿啊？上嘉定山、北岭山啊，那个位置也还行吧，不算15分钟20分钟能没问题，
1: 没问题，有车位，
2: 20分钟是没问题，
1: 车位是现在肯定都有对吧？
2: 车位有，车位他们现在很充裕，现在开发商吧，所以我对就是咱们买新房的这个听众哈，我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目前你如果车位的话，我跟你们说，如果是目前开发商给你的车位价格比较合适的话，你就可以随着房子定下来。如果目前它的价格不是那么合适，我建议你就稍微等一等，因为车位都很充裕，你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去对把这个车位定下来，因为现在当下的一个大经济形势，其实车位开发商不是那么很好卖。
1: 好的，行，那就是总体来说这个盘还是不错的，基本能满足他的需求。那如果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2: 是这样，其实他俩挨着，刚才我讲他俩挨着一个很近很近的一个盘，叫保利都心朗月。保利都心朗月这个盘，你看第一，保利开发的开发商呢，其实会更好一些。第二呢，园林的就是这种品质去看，肯定比这个唐悦和静要稍微要上一个档次。
1: 上一点啊，
2: 它的包括它的户型。

0: 它的户型其实保利的户型各方面也不错，但是保利的户型有一点，他们所有的包括现在市南在卖的这个保利这个叫轻铁这个。
1: 保利都心朗月也是这个情况，它南边是没有阳台，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其他别的没有什么问题，保利都心朗月呢也是精装修交付，价格其实对比保利唐悦和敬来说其实不贵，其实地铁呢更近，地铁是在地铁大厦那边，很近很近，120百米，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唯一的缺点就刚才我讲的这个离着黑龙江中路这个高架桥要近一些，就是这一点，其他别的其实都比这个唐悦和敬要稍微好一些。好嘞，那这位朋友您就是比较一下好不好啊？唐悦和敬的也基本上满足了你的需求，那您再对比一下保利，
0: 中规中矩，属于这种情况。
1: 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也看过保利还纠结想具体在详细的跟找高经理聊，也记一下
0: 1001635， 我再说一遍哈，是1321001035。
1: 好的，因为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就是因为比方说你考虑这两个盘吧，也可以对比周边的一些次新房，因为新都新的次新房还是有一些的，可以对比着一些，对，简陋房，包括旁边的保利天汇呀，海尔世纪公馆呐，这些都可以有一些相对来讲，比如说楼层啊、户型啊，包括它有一些房东诚信卖的，你可以对比着看一下，加我微信我跟你说一说。
2: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
0: 老四方250万以内，现在就能住的房子需要地铁和学校，新一点的，这个应该有吧？二百五十万以内在那边应该预算算比较充足吧？因为它是这样，250万其实在这个老四房来说，你这个预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立马就能住的小区，现在还真是，就是因为你看你的品质肯定要求比较高，考虑到通勤，其实没有那么多更多的选择，因为你看 通和乐章也好，然后中车也好，其实都是期房，二手房都是，都是，对，它这个新房都是期房，都得到今年年底最早的，明年才能交付使用。你如果是说现在就能住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中车，中车现在有一起现在有一套房子，它倒是房东特别诚信卖，它是个24楼，一共26楼，它是24楼，160多个平方，它现在报260多万，精装修哈，精装修交付。
2: 那个大约它肯定250以内肯定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这个房子你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这位朋友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高经理刚才说的这个啊。好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城阳白云山居这个盘怎么样？这个小区怎么样？现在很看好他家的户型，现在价格多少合适？高经理。
0: 白云山居是在城阳那个片区，城阳那个片区吧，对，白云山居应该就是我，你可以对比着哪一个看呢？有个清澈，清澈在那附近的盘吧。我说句实在，我前两天我上半年卖了几个清澈的那个客户，那是我原来我就是我们员工同事的一个朋友，我带他去看的清澈的。我建议你哈，你先把白云山居的这个项目呢，你摘吧出来，因为我知道
2: 白山居他也去看过，他最终订了清澈的几个项目，我建议您对比着清澈看一下。清澈那边吧，我说句实在，因为我不太清楚您为什么在城阳买房子哈，有可能您是地缘性客户，也有可能您就是为了这个改善啊，因为那边确实是，你各方面就是环境更合适的
0: 价格，
2: 然后买到更大的房子嘛，对吧？
0: 对对对，环境也不错。清澈
2: 景云那边
0: 你可以看一下。
2: 清澈景云还有吗？还有对比着看的吗？
0: 有一个叫什么湖，我滨湖国际，我还是我忘了，就是清澈的项目啊，清澈的项目，那两个项目你对比着看一下，真很好。
2: 你认为它比白云山居要更理想一点？
0: 对，我认为好。
1: 好嘞，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6928898928926，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助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我500万左右的预算，想在市区买一个别墅，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高经理啊，500万吧，其实如果你上釜山后啊，或者是往崂山走，肯定不大现实。这一片的话，往市北，比如说这一片有一个，其实海防项目还行，我觉得是哪儿叫？ 中海联安府，中海联安府有一个这个一楼二楼的一个，真的，它这个房子是不错哈。如果是你考虑一看，您喜欢别墅，一定是喜欢有院儿，也想想有花有草这种感觉。这个中海联安府这个项目呢，它是这不是项目哈，这是一套房子。这个房东呢，现在目前是挺生金卖的。它前面南边呢是有40多平方的院儿，它北边是有10来多个平方的平台。然后呢还送一个车位。 它目前报价是520，它应该实际来讲的话，应该在488左右。上一套刚成交的是488.6万，所以它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关键它装修基本上哈，就是80%，我不能说80%，80%以上的人过去看它的装修，我觉得是你不是不用动的，它是一个纯中式的那种装修风格啊，家里边就是那种实木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大家去看可能符合咱们买别墅的这种年龄段圈层啊。 各方面是没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房子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一个70年产权。如果您不考虑70年产权的话，比方说还可以考虑哪儿呢？就是哪儿有个碧桂园云境，它是一个商业别墅，它是这个就是纯毛坯，上下三层，下边还有个负一，那个房子就是纯毛坯。
1: 400万，但是这个呢是商业别墅，你也上不了学，也干不了别的啊，贷款的利率也比较高一点啊，就是这么个区别。这两个可以看一下哈。
0: 对，这两个都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1: 好的，行啊，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我再次给大家插播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锁定的是市北区域的二手房啊，新房二手房您可以锁定市北，然后新房的话是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
0: 89091898992，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都可以给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保利都心朗月和通和乐章哪一个更好一些呢？选择困难症来了啊。选择困难症，他和我之前的一个客户还真很像，那个是一个年轻人哈，还没结婚，他这两个项目他看的还都不错，包括他还比较纠结那个刚才这位听众说的那个唐悦河境，其实他都比较纠结。这位听众这个朋友哈，就我跟大家说，首先保利都心朗月我刚才讲过了，它的优势什么？地铁 120米，然后呢保利开发商不错，然后园林不错，这个户型其实也不错。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离这个大桥比较近。那么通和乐章的优势是什么？通和乐章的优势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学校有了，学校就是那个起源的分校启润， 学校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距离远必须，这个你自己我们亲自接送，或者是他们开发商呢有校车接送，这是学校。地铁呢只有109米，地铁也比较近，5号线。它的这个户型呢是127，但是它是东进分离的户型，所以。 他俩的优缺点是什么？保利都心朗月，你要是想要大开发商，你想要园林，想要那种感觉，想要这个位置能稍微好一点，那你就考虑保利都心朗月。如果你说，哎，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人，我既不想要这个有高架桥也好，或者我也不想有一些其他负面的一些影响，我就是非常传统的中规中矩。那么保那个这个。 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这个项目是
1: 通和乐章。
0: 通和乐章地铁学校 都有了，户型也不差啊，所以你想要的基本上都有，所以这个项目就适合，就是我比较中规中矩，我啥都不想失去，啥又想得到的人。
1: 嗯，好的，行，您去比较一下啊。好嘞，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选择困难呢，会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啊。
0: 是，
1: 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高经理啊。我再说一下高经理的电话是13210010635啊，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新房的话哪都行啊，然后二手房，无论其实买新房买二手房，我觉得你提前联系一下我们的合作的老师，你一定不会吃亏啊。13210010635，好吧啊。另外有之前有朋友还问说，哎，你们老师咨询是收费的话，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0: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可能真的有的时候聊聊，就是大家见了面你会知道，其实我们不像大家想象那种，哎呀，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你但凡有这种需要哈，你不用担心，就说哎呀，我现在又不买，或者是我联系人家，我要不买的话，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
1: 哎，有这种感觉，对，
0: 啊，对，就是好像我联系了这个老师，我就要买。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像我可能真的到了年龄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可能更加佛性。我觉得好像人就是这样的，是双向的啊，一定到了这个年龄就要回馈给社会，就是我把我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一些好的一些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帮助，我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觉得挺好。对我来讲，我觉得哎也是一种满足吧，我觉得
1: 是这样。就是你联系我们肯定我们是完全义务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帮助到你，那我作为节目主持人来说，我们说话都很实在。我发现高经理说话很实在，就是我们节目，对我来说，对我们节目来说，我们如果能帮助到听众，哎，你买房子过程中你少踩了一个坑，我们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我个人会觉得非常欣慰。但是如果说你找高经理了，哎，如果说你找联系了半天你有没有买，或者说没有从他这，没有关系。那你如果说你有亲戚朋友再买，你找高经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找高经理去买了，我告诉你结果是双赢，好吧啊。你一定要不要觉得说你是吃亏了，你肯定是比你自己去要合适，好吧啊。高经理电话再次说一下，13210010635。来，这位朋友，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的简直就是我的嘴替。他说是这个，他真的是因为这个房子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他说现在有没有新房，或者是5年之内的次新二手房，有这种顶楼带阁楼的，阁楼是要这种独立的空间的，有没有这样的房产？这个是我个人就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一楼带院子了。以前呢，我就是特别喜欢顶楼加阁楼，我现在也很喜欢。就是高经理有没有这种？就是
0: 能明白哈，就是您看您的这个区位，就是如果您想在市区选的话，大概其吧不能完全满足您的想法。就说你比如说，我大概其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要房子要新一点的，然后呢又想要一个顶楼架阁楼或者带个露台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吧，其实能实现咱想法的大概其只有什么，只有这个你往郊区走。啊，往郊区。其实咱们节目里边就是在上半年也有一个人联系我了哈，有一个听众联系我了。最后呢，他其实推荐他买的哪儿呢？买的这个他咨询我以后呢，他买的哪儿呢？就是这个白沙湾那边。白沙湾那边啊，他自己他是老公那儿有1000多盆的这个多肉，多肉说那我买哪儿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高老师有没有这个印象哈？他说我放哪儿啊？就是也推荐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要顶楼加晒台这种。后来我说你有多肉，你肯定是喜欢种东西。我说你买个一楼带院也很好啊。他想了想也很好，后来就买了白沙湾那边那个鲁号唐林湾
1: 啊，
0: 鲁号唐林湾那边，它是有上叠有下叠。你要喜欢上叠，你就买上叠；你喜欢一楼带院，那个院的周边那个，尤其是边院，很大很大啊。
1: 那现在就是说，真的就市场很少有这种，就是顶楼加阁楼的产品，是吧？
0: 很少，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需求。原来之前有个那个湖岛诗家一起。舞蹈世家一起，我在节目里原来说过，有一套房子，它是122平的，这个它不带阁楼，它直接外边是带晒台的
1: 啊，
0: 它直接外面是带了一个大约得有30平方左右吧，一个大晒台，就是那边也能看海，你要愿意种东西或者什么的话也可以。再就是金玉府邸。金玉府邸有你就是这位听众想要的那种，上面呢是一个大平层，上面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房间外边呢是晒台
1: 啊。叫什么这个小区？
0: 金玉府邸。
1: 金玉府邸在哪里啊？
0: 它 他是在金华路上，在金华路上。
1: 哦，好的。哎，为什么？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在十年以前，这样单独顶楼阁楼的，好像还房产挺多的，为什么现在就都没了？挺奇怪的啊。
0: 挺奇怪的，没有。现在市区真的很少有这种的，你看
1: 郊区也很少了啊，真的就没有
0: 了。郊区的这种别墅产品还好，就最近去年开发的都没有。你像去年开发的，你比包括前年中海华悦时代云鲸啊、保利和松啊，包括现在在卖的通和乐章啊、唐悦和景，没有，都没有，
1: 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0: 都没有这种产品。
1: 因为我知道，可能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跟我的想法会不会一样。你比如说我呢，就是比如说。外地来青岛的，在这儿已经扎根了，然后呢，经常会有亲戚朋友来青岛，然后呢，我想招待他，你说住家里吧不方便，对不对？然后呢，你有个阁楼，单独的阁楼，哎，你来个亲戚朋友，让他住在阁楼上面也很好啊。然后呢，平时阁楼可以做成一个影院啊，我去看个电影，看个足球，是不是？你也不干扰家里人，我想跟电影声音开得很大，
0: 有个单独的空间。
1: 对对对，好吧，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单独联系一下高经理啊，再帮你搜罗搜罗，然后年限再往长一点的这种可能有啊，因为我住过一个小区可能就有，但是那个已经十几年的老房子了。好吧，你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啊，132-1001-0635，大家有任何购房需求的也可以都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我们全市内的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如果大家有购置新房，正在看新房考察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准备要买房的了，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提前做一下功课，有任何的困惑纠结，或者说你已经开始考察了，过程当中也碰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二手房呢，我们今天锁定市北区域啊，市北区域。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市北的高红高经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高经理，哎呦，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5年内优质电梯

0: 优质电梯五层的顶加阁的洋房，新疆华府，新疆华府，城阳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在哪一块？新疆华府这位朋友在哪一块？价格几何？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这个新疆华府，哎，它是电梯，然后五层的。这位朋友，你要了解那儿的话，这个顶加阁阁楼是独立的吗？来，这位朋友，就刚才咨询我们那位朋友想要顶加阁的，如这位朋友听众，你不知道还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听我们，你可以关注一下啊。新疆华府在城阳，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这位TT 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说说他是不是独立的高经理，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是
1: 那边，我具体还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哈、
1: 那个。
0: 在城阳新疆那一片，应该是在黑龙江路那一块，新疆华府哈、啊。好嘞，对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信息，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包括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哎呀，但是新疆华府那个位置，可能好多人又觉得有点远了，或者怎么样了？
1: 有点远啊，往市区上班是有点稍微有点远。嗯
0: 啊啊，等到我退休了之后去接。哎呀，
1: 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哈，就是这样。
0: 高经理，你盼望退休吗？
1: 其实说句实在，我可能年龄到了，有的时候也会畅想一下。
0: 对，畅想一下，好嘞。哎，我在节目中说这个不大好是吧？很想退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听说森林公园那边又开盘了一个新盘吗？高经理说一下，森林公园是好像也好像听说过啊。
1: 对，松林公园原来是应该是在两年之前吧，那其实咱们青岛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因为那个盘确实非常大嘛。
0: 嗯，
1: 但后来他这个房子，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昨天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子不管是再好卖还是再难卖，
0: 嗯，
1: 不管是这个我们作为这个销售人员，你卖没卖过这个盘，人家自然而然会到点就会全部卖完，
0: 嗯，
1: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说森林公园这个盘哈，当年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个盘，这个盘呢当时是整个在李沧区一个东里啊，东里一个大盘，它这边呢当时他们那个开发商说是五大开发商联合嘛，万科、金地、东海、越秀、腾投啊，这五大开发商联合拿了那么一块地，所以那个地方非常大。但是他那房子呢是前两年应该有一两年之前吧早就卖完了，因为他卖完之后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个盘叫什么，叫青铁芳华地，
0: 嗯
1: 啊，青铁芳华地是他之后出来一个盘，所以青铁芳华地你会发现后来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就是因为森林公园卖完了啊。那么现在呢，森林公园你看他把最后一块地拿出来了，他这块地呢就是在石牛山路和九水东路这个交汇处这个位置，大约南边200米左右这样一个位置，他现在这个房子还不错，比原来之前呢是不错的，他当现在要开发的就是15栋的13到17层的小高层啊，应该还有一栋的这个洋房，就是它全部是这种新规产品，所以如果是想在东里这附近啊，原来可能咱们去看那个清特那边感觉有点远啊，或者是什么的，想往东里这边看的这个项目哈，像这位听众说的，其实这个项目确实是吸引了一部分人的眼球啊，它120、140、160的户型都有啊，毛坯一梯一户，这个房子可以关注一下，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然后呢，还有这位朋友这个也补充了一下，说新疆华府这个顶加阁现在确实还不大便宜啊，说98平米的一般要卖到200万左右，不过是那种
1: 不便宜，2万了
0: 是吧，啊啊啊，但是顶加阁我刚才也从这个查了一下 APP 上看着他那个这个确实是独立的顶阁楼啊，利用面积也挺大的，确实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啊。好嘞，除了位置可能有些朋友接受不了哈。来，好嘞，大家有这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啊，文字崂山，数字921。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市北 CBD 这个良辰美景这个小区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这位朋友可能是想卖的，没有说多大的，你可以具体说一下您家几楼啊，然后呢多大面积，良辰美景大概的价钱是多少？高经理，
1: 良辰美景这个项目他没说多大面积哈，他也不知道是一南区还是北区，一期还是二期，大约二期，我给大家说一下二期吧，如果你是二期这边的一个房子的话， 不知道多大面积哈，90多100多，反正是大约那边就是15000-16000左右吧。
0: 15000-16000，
1: 现在对诚心想卖的都是15000-16000，报的话那就没准了，2万多18000-9000的都有。
0: 都有，对，好嘞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湖岛世家17188万的122平矮楼层可以买吗？他应该已经看好了，具体的就是188万122平的是一个矮楼层，你建议买吗？这个价格，
1: 这个房子就是你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122平，首先说一下这个户型吧。这个户型我说句实在的，我是你看过这个房子，我公里公道的说，这个户型稍微有一点点，我认为是有一点点别扭啊，有一点点小别扭。它是一个南厅，但是它的南厅呢和北边又不是很对流，它的这个南卧室呢和北它没有北边，就正常来说是南北卧室会通风嘛，但是它的南卧室实际上是没有北边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听众，我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个缺点哈，然后优势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你说这个188万，你说这个房子我知道，它还可以再便宜点，你可能图性价比，图它的性价比。这个房，如果你是真的是图性价比的话，你这个房子我觉得你可以买，但是呢，考虑几点，第一点户型，第二点还有什么？它目前来说，这个房子呢，就是学校是属于这个湖岛小学那边的学校一般啊，就是您来关注一下。我只说缺点，因为优点可能你自己能看到啊，别这个什么提醒你在最终下定之前，你自己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0: 好的，行，这种情况真的是您就具体联系高经理就行。高经理，你再说一下电话啊。
1: 啊，我手机号、微信号同号哈，是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
0: 好的啊，对，大家如果现在有空，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详详细细发过来啊。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这位朋友说，高经理刚才说的这个保利天汇怎么样啊？有没有合适的房源给我们给推荐一下？高经理，保利天汇。
1: 保利天汇这边这个小区其实说句实在的其实挺好的，我说句实在是挺好的，因为保利的开发商包括房子也比较新，关键是您的预算大约是多少，您是我的建议是你买那个它125往上那个户型，因为115的开间稍微小了点啊，115的开间稍微小了点，主要是您还得稍微卡一下您的预算啊，我不知道您的预算多少，目前来说比较诚心卖的有一套是129平的，129平的那个房子，现在报价是339万，目前来说310-320问题不大，这是这个129平那个户型。再就是如果说您是喜欢这个，就是你说我图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115平，我说115、113都是它的这个同样的个户型，开间就是这个客厅的开间小一点的这个房子呢，有一套113平的，实际上它报才报245万，你看合到2万，差不多就是2万多一点点吧。啊，精装修就是现房的这种状态，这个也是保利天汇目前在售的这些房源。房源现在简陋的房源，其实相对来讲有几套，还是得看您的预算啊，还是得看您的预算。
0: 总体来说，这个小区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1: 对，你想想2万多一点点，就成交价也就2万冒头。然后保利的开发商，整体的这种感觉又在新都心这样的一个位置。
0: 那非要说劣势的话，它有什么劣势吗？
1: 劣势的话，它的地铁稍微远一点，地铁得走个10分钟左右吧，稍微远一点啊。其他别的也没什么劣势，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劣势。
0: 就在它这个价格来说，各方面都没问题，对吧？
1: 对。
0: 好嘞，这位朋友说，我在小港那边的港口上班，想在附近买一个房子，300万左右的预算，二手房、新房都可以。高经理有没有合适的给推荐一下？
1: 小港那边其实如果是你，因为你已经到300万的预算，我说句实在的哈，首先我跟您说，我建议你买新房，那边新房就两个，一个是保利天骏瑞海地，一个是云上观澜，如果这两个

0: 项目对比的话，我建议你考虑保利300万左右的预算问题不大啊，
1: 嗯，
0: 而且也是精装修，户型也不错啊。
1: 嗯，好，
0: 那个位置可以看一下。
1: 那我还是那个老问题，如果高经理是你家的亲戚的话，你更推荐买哪一个？
0: 我说句实话，我家亲戚的话，我建议你，我买的话，我会买这个保利天骏瑞 MD。
1: 那可能那加一点预算是吧？
0: 对，加，因为你已经到300吧，多加个10万20万、
1: 啊，
0: 说句实在的，不算还可以，我觉得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
1: 嗯，得300多少啊？
0: 320多不了多少。
1: 320左右啊。好的，
0: 320左右。
1: 行，
0: 哦，
1: 这位朋友，你可以根据的情况，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高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和88992921，或者您可以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啊，这位朋友问的是说这个清江华府是清江华府，刚才说的是新江华府，现在是清江华府。清江啊，哦，对，我知道了，是北。在哪里来着？抚顺路那一块是吧？
0: 新都
1: 心那
0: 一块
1: 啊。清江华府这个小区怎么样？高经理推荐吗？啊，
0: 清江华府，我说就是你，我看您的预算，如果说您的预算是150-160万，你说我就很卡我的预算，想在清江华府那边买一个套二，或者是那个套三，你150-160万买不到，套三的话你得2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预算，如果你卡150-160万，你买也行，为什么？因为中海的盘，包括虽然是现在时间过去，大约它那个盘是应该是不到10年的左右这样一个盘，房子还不错，然后地铁也近，但是呢，如果你的预算到了200，我建议你对比它旁边的几个盘，一个是保利都心朗月，一个是唐悦和境，这两个盘我建议你对比着看。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会考虑新盘，
1: 对，
0: 因为它这个房子中海清江华府这个盘，虽然开发商不错，中海的开发商，但毕竟来说，它这个交房时间是有一段时间了。
1: 也就是说，高经理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150-160万想买个套二的话，清江华府其实可以是吧？如果你要200万了的话，你就其实可以考虑周边的
0: 新
1: 房了啊。好，这位朋友他补充问一下，说学校怎么样？
0: 你说哪一个？
1: 清
0: 江
1: 华
0: 府。
1: 对，
0: 清江华府的学校也是他旁边的这个叫什么博文小学，博文小学离他那儿很近。
1: 就是也还行，
0: 可以，还可以，
1: 方便啊，
0: 不
1: 是说特别好。
0: 还可以，其实还可以，不算特别好，但也不是属于特别拉垮的学校，就是还可以。
1: 好的，行，好嘞。那哎，你刚才说那几个新盘也再说一下。
0: 一个是唐悦和境，唐悦和境离中海清江华府其实非常近，就是离3号线的下一站，再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保利都心朗月，这两个，对，这两个盘都是200万多不了多少啊，那这样一个盘，就是如果是考虑套三，这两个盘一定看一下。
1: 好嘞，行。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不想要大高层，要求呢有好学校，有地铁。预算呢250万左右，能买上房子吗？肯定能买上，看你要哪个区域了，对吧？啊，不行，要不然250万的话，你如果说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那可能挑由你挑由你选了，
0: 很多房子，
1: 对，
0: 太多房子了，
1: 不要大高层，好学校，有地铁，那个高经理，你首推哪里？
0: 250万，他不要大高层哈，不要大高层，不要大高层，但有地铁，这个还是有点那个什么，我想想哈，
1: 范围得缩小了。
0: 对，如果你不要地铁的，保利合颂小高层完全没问题，套四140个平方，
1: 他要地铁，
0: 要
1: 地铁，要地铁的话，你再给写写。
0: 他得小，他得要小高层，还得要地铁，还得要
1: 好
0: 学校，250万哈。你别说，还真是很新的房子，你还真买不到。你就那么啊，很新的房子买不到，你只能是往哪儿走走啊？你别说，这一下子，我怎么还真给你想不出来哪个房子合适你呢？
1: 是吧？我是想的就是什么呢？你如果他肯定不想去城阳，对吧？要不然
0: 城阳他不能要，
1: 城
0: 阳都买大别墅了。
1: 对，那250万市区。

0: 要有地铁，要学校，我想一下，崂山这边呢，二
1: 崂
0: 手
1: 山你肯
0: 房，
1: 定买不上，
0: 买不
1: 崂
0: 着，
1: 山它100%买不上。
0: 就
1: 你
0: 是，
1: 像那个哪青那个青皮京莱山还得将近300，
0: 啊，
1: 那边是学校，地铁稍微远点，地铁还行。你可以看哪个那个央和府吧，央和
0: 央
1: 府我
0: 和
1: 觉
0: 府，
1: 得对央和府你要那个哪115平的，250万左右差不多，二百五，因为他现在搞活动，250万差不多。地铁呢也还行，地铁在8、9、10分钟左右。就是跟刚才说的中海清江，华府是一个地铁口，走过去就行。另外呢，他的学校现在就是属于这个超银学校的重庆南路分校啊。学校超银的师资，但是你又不用拿超银的钱，学校是也是没问题的
0: 它也不是
1: 啊，
0: 大高层，
1: 不是大高层，它总共是个20层
0: 二
1: 啊，
0: 十
1: 总共
0: 层
1: 二十
0: 哦，
1: 层左
0: 那
1: 右
0: 还行
1: 啊，也不
0: 啊。
1: 算大高层，对。
0: 对，这位朋友就是人家需求说得很明确，就是各种需求，不要大更子，好学校，好地铁。现在反正高经理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是这个啊，然后您这个让高经理再详细的给你再搜罗搜罗啊，看看你能接受哪里，因为他没有说位置，好吧？高经理，节目的最后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1: 好，是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
0: 好的，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吧，周二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周二，此刻我们要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
3: 是的，
2: 昨天呢是女生专场，但今天不是男女，今天我们要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您

0: 家里此时此刻有养宠物。
1: 是的，你像比较普遍其实就是养猫跟狗嘛，但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养那种什么蜜袋鼯啊，什么豚鼠啊，什么龙猫啊，都可以，这都算是你养的宠物。
0: 是的，就家里有养宠物的小伙伴，今天呢是可以打电话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很多的题目呢也会跟宠物相关。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养宠物的小伙伴打进来，其实拿走红包的几率应该是蛮大的，
0: 因
1: 为很了解嘛，
0: 毕竟你就在养着嘛，
1: 对
0: 吧，然后呢你也熟悉嘛，了解嘛，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应该已经有10年没有养过宠物了。
1: 你之前养过啊？
0: 家里以前养过狗啊什么的。
1: 哦，
0: 但现在没有养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没空养，没空遛。
0: 不是，自己都养不活，还养狗呢，养猫呢。
1: 先把自己喂饱
0: 啊。
1: 我现在养了一只猫。
0: 哦，
1: 我当时养它是因为我上学嘛，然后我就是我自己出来租的房子住，所以我就比较孤单。然后我就求我爸妈给我弄一只猫陪伴我。然后我那个猫当时是从济南到青岛跟我坐了好多趟的顺风车，巨乖，小时候，现在已经不乖了。每天早上起来身上都莫名多了几道伤口，就是他给我留下了痕迹。
0: 他半夜
1: 我经常不是我经常跟他打架，但是我又打不过他。他会经常就是可能没有袭击到我，他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给我来一口。
0: 你养不过猫，你
1: 打
0: 得
1: 过
0: 猫？
1: 我
0: 打
1: 不过猫，对。
0: 太神奇了。好了，来吧，各位所有有养宠物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晚上好，大葱。
0: 来，
1: 欢迎你，冰可可，你养的是什么呀？
4: 养的那个就是豚鼠，豚鼠还有一只小狗，还有一只小
1: 狗。
0: 那狗和豚鼠他们俩能友好相处吗？
4: 小狗不大，才40来天
1: 啊。
4: 那个小豚鼠比小狗大多了，小豚鼠一年了，养了。
1: 小豚鼠是不是就养在笼子里啊？
4: 有时候也把它们放出来，我因为家里有个花坛嘛，放到
1: 花坛里。你养了几只啊？
4: 两只。
0: 两
4: 只。本来想养一公一母，还是能让它繁殖，结果可能商家给发错了，要不是两个母的，要不是两个公的，
1: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公母啊。
4: 没看过，不会看。
1: 好吧，好吧。可以。
0: 那它吃什么呢？每天？
1: 猫粮啊，是吧？
4: 那个小豚鼠是吃那个就
1: 鼠粮，
4: 叫什么草？叫提摩西草。
1: 啊，这么高档。
4: 提摩西草，或者是一些水果之类的，
0: 只能
4: 说苹果。
0: 长知识了，
1: 长知识了，从来没有养过。
0: 好了，来吧，接下来冰可可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好，准备好了。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下列的哪种食物对猫有致命的毒性？一是煮熟的鸡肉，二是洋葱，三是西瓜，四是三文鱼。
4: 洋葱吗？
0: 洋葱，没错，洋葱。猫不能吃洋葱，
1: 对，其实狗也不能吃，因为洋葱是溶血的，就很危险，它们吃了之后。
0: 所以其他的小伙伴，如果呢您家里有养猫的，记住了，这个东西坚决不能碰啊。
1: 是的，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他在临死前在哪一个城市中托孤诸葛亮啊？
4: 白帝城。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现在得到了6.66的红包，要不要继续？
4: 不继续了吧，那个拿个红包吧。
1: 上次拿什么时候？
4: 上次拿的时候可能没领，忘了领了。
1: 忘了
0: 去年。
1: 好吧，
4: 对，去年。
1: 现在就赶紧去啊，不要再错过。
4: 好嘞。好，
1: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有养宠物的小伙伴呢，可以继续的拨打88990921，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你没养，你也不要打电话，因为我们跟你聊的时候，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 我现在特别怕有人说我问你养的宠物，他跟我说我养的鱼，我怕这样的，你知道吧？
0: 下一位，周美女，您好。
1: 你好，
5: 你好，能听到吗？
1: 能。周美女，你养的什么呀？
5: 猫咪跟小狗。
0: 哦，猫和狗同时养。

0: 嗯，
1: 和谐相处吗？
0: 挺和谐的，因为狗狗年纪大了。
1: 哦，
2: 狗养了很多很多年。
0: 对。
2: 那猫呢？
0: 猫是小的时候来的，就它性格比较温和。
2: 嗯，什么品种啊？
0: 布偶。
2: 布偶。
1: 哎呦，很漂亮哎。
2: 但是掉毛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可爱就完了，掉毛咱就轻松一点。对呀、啊，
0: 因为好看，
1: 布偶太好看了，眼睛是蓝蓝的，是吧？
0: 对，4.5级。
1: 哦呦，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猫咪如果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定表示它现在很舒服吗？
0: 嗯，对。
1: 一定吗？
0: 不一定。
2: 对，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它有可能在紧张啊、或者疼痛的时候呢，自我安抚，
1: 对，
2: 也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1: 嗯，
2: 啊、好啦，再见，
1: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的龚先生，下班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龚先生好。
2: 哎、你好，到家啦。
3: 已经到家了。
2: 哦，到家里了。那您家养的是什么动物呀？
1: 养的几只？
3: 养了一只小鸡。
2: 小鸡。在家里养了鸡，
3: 对，
2: 什么鸡？
1: 宠物鸡。
3: 就是去超市，就是去超市买酸奶嘛。买酸奶之后，他送了那个两只小鸡，然后就一直在家养着。
1: 那
2: 这他养了以后干嘛？给他杀了吃啊？
1: 应该是长不大吧？
3: 因为就是之前养过小鸡，他动不动就死嘛。但这两只小鸡，我感觉还比较坚强。
1: 养了多久了？
3: 养了得7-8天了。
1: 7-8天，我以为得多坚强呢。
2: 那他在家里就还是很小一只，是不是？
3: 对，毛茸茸的，很小一只。
2: 嗯，那他会到处
1: 拉尿吗？
2: 拉大便啥的。
3: 就给他放在一个纸盒箱子里。
1: 哦，
2: 太神奇了。
1: 我小时候就是养过，
2: 对，就感觉哇，
1: 就是小时候都养那种染了色的鸡，就是路边有卖。
2: 那确实养不活。
1: 哦，对，
3: 那个就养不活。然后我现在那个晚上都不敢开空调，因为这个小鸡它怕冷。
1: 那也是苦了你了，你对它有点太好了。哦、这么30多度的青岛不开空调，你怎么
2: 能
1: 受得了？对呀、啊。
3: 哎，没办法，这小鸡死了，我儿子会很伤心的，所以说，让他活一活，克服克服，
1: 可以。
2: 哦，天哪，天哪，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请听好。来，第一题，请问猫的耳朵能够多少度旋转呢？
3: 能够90度。
2: 九十度，不对，
3: 120度。
2: 它可以180度旋转，
1: 可以达到180度，对，
2: 好，祝你养鸡快乐，
3: 好，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2: 等它长大了以后，我们去你家里吃鸡公煲啊，
3: 好的好的，我做小鸡给你们吃，
1: 那得打点激素了，
2: 拜拜
1: 拜拜，
2: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点了一个鸡公煲，然后呢，说实话它味道还可以，但是呢，太辣了，我作为一个江西人，我都觉得辣。
1: 我闻那个味儿我都觉得辣，
2: 因为他在那个外卖软件上面写得很清楚，因为我点的是中辣嘛，然后他就写中辣等于别人家的特辣，
1: 然后
2: 特别辣，
1: 不服气是吧？
2: 慎点啊，那我就不服，
1: 慎点
2: 啊，他
1: 就得点，
2: 谨慎点，然后我就是不服，我就是要点，
1: 结果
2: 呢，吃了2口就吃不下了，太辣了。
1: 所以你还是得相信人家，人家这个店很实在，都告诉你慎点了，非得挑战。
2: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发完朋友圈以后问我是哪家，
1: 想尝试是吧？
2: 怎么的，大家
1: 勇气可嘉。
2: 对，但我觉得，哎呀，他可能
1: 北超都吃不了的辣，大家就不要轻易尝试了。
2: 对对对，连我都吃不了的辣，那应该就是很辣的了。
1: 吃了再胃
2: 口。然后那个辣吧，它可能就不太舒服，我感觉不像是很正常的辣。
1: 好吧，
2: 它看上去就不辣，但它吃起来贼辣。
1: 长记性了啊！一会儿告诉我是哪家，我也不点了。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盛美女，您好，您好
4: ，Hello Hello，
1: 哎，你好，盛美
4: 你
1: 好，
2: 晚上好，晚上好，盛美女，下班快乐。您家里养了什么宠物呀？
4: 养的一只雪纳瑞小狗。
1: 哦，小狗狗。
2: 但雪纳瑞可不是小狗吧？
1: 中型犬吧，应该是。
4: 小体的，现在还没到10斤，刚8斤。
1: 哦，那还挺小的。
2: 他养了多久啊？

0: 现在六个月了。
1: 六个月了，
2: 很小。
1: 那雪纳瑞最大能够长多大呀？
0: 它这个分好多种，一个是标准体，标准体能长到三十多斤吧，
1: 哦，
0: 然后小体能，小体的话应该是在15斤左右。
1: 那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可爱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它还有迷你体的，就是在10斤以内，就是成年之后，我说的这个体重都是。
1: 啊，那你买的是什么品种？小型体还是标准体？
0: 小就是小体的，
1: 也长不了太多。
2: 那它只有2斤的这个余地了，只能长到10斤以内。
0: 我觉得卖我狗的那个人是个骗子，他说这个狗长大了之后肯定就是在12斤左右，
2: 结果
0: 但是现在他已经八斤，他现在已经8、9斤，
1: 他养了六个月，
2: 对，已经拉不住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他已经杀猪
0: 车了，对对对，而且超能吃。然后我找卖家，卖家就告诉我你要控制，不要给他吃太多。我说但是他一直都饿，哎呦，我已经很控制了。
2: 对，猫跟狗都这样，吃不饱，所以就咱们得给他控制，不然也容易积食。
0: 嗯，
2: 我们家猫好多次都被我喂吐了。
0: 哦，那倒没有，他现在身上挺肉乎的，摸着手感还蛮好。
2: 嗯，不错不错。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0: 啊，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第一题听题。请问下面哪种水果对于狗有剧毒？苹果、葡萄、蓝莓、香蕉。
0: 葡萄。
1: 嗯，葡萄不能吃。
2: 嗯，第二题，请问马头琴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啊？
1: 马头琴。
0: 维族。
1: 什么族？
2: 少数民族，不是维族。马头琴也不是回族。正确答案是蒙古族。
0: 蒙
2: 古族。
3: 错了错了，
0: 这个超纲了。
2: 好吧，没关系，下次再来。
1: 好，再见，
2: 拜
1: 拜。
3: 电话接通啦。
1: 我们今天跟所有爱宠物的小伙伴们互动啊，所以呢，如果您有养宠物的话可以参加节目，没养的话今天参加不了。
2: 嗯，
1: 全凭自觉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的季美女，下班快乐。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季美你好。
1: 你好你好。季美女家里养的是什么呀？
4: 养的是一只小鹦鹉，牡丹
1: 小
2: 鹦
1: 鹉。
2: 哦，
1: 鹦
2: 鹉。
4: 啊，对的对的。
2: 它会讲话吗？
4: 它不会。
1: 还没教。
4: 它会叫。
2: 会叫不会叫。
4: 哎，他会叫自己的名字，他叫那个布丁嘛。啊，然后我们叫布丁的时候他会自己布丁布丁的这样回应。
1: 哦，那他下个月会叫你名字了。
4: 希望如此。
2: 就是我在抖音上有刷到那个鹦鹉，就是趁着别人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一直叫人家老公。因为平时那个女的在家里喊她老伴儿，天天喊老公老
1: 公，
2: 然后那个鹦鹉啥也不会说，就会喊老公
1: 老公。
4: 哎呀，
2: 对。好吧，
1: 你见谁就喊。
2: 哦，鹦鹉还是蛮小众的。
1: 但他以后会喊你小鸡。
4: 哎呀，
1: 小鸡。
2: 你天天在家叫自己美女，然后他来客人叫美女，嘴多甜，多有面儿
4: 啊。可以。
2: 来吧，第一题请听
4: 好。
2: 第一题，请问刘三姐是我国哪个少数民间的传说中的人物啊？哪个少数民族？
4: 刘三姐。哦，我不知道。
2: 他是广西的。
1: 你啥？
4: 壮族。
2: 对呀。啊，是壮族。
4: 啊，好的好的。
2: 好吧，
4: 好，
2: 拜拜。
4: 再见。
1: 拜拜。来，继续欢迎一号线的李先生，下班快乐。
5: 喂，你好。
2: 哎，李先生
1: 你好。
2: 你养的啥呀？
5: 养的狗。
1: 养的狗。
2: 哦，
1: 养的什么狗啊？
5: 杜宾跟杰克狼。
1: 两只。
2: 哇，杰克狼犬可帅了。杜宾也很帅。你养的是大体的吗？
5: 对对对，
2: 我之前养过一个小体的杜宾。哇塞，大体的杜宾老帅了。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有女生养了两只，巨有面儿。一只棕的一只黑的，妈呀老帅了。
5: 我就养着玩。
1: 那
2: 养着玩
1: 你
2: 太低调了。
1: 遛它吗？怎么遛啊？
5: 我住在村里，然后一般就是放出来注意一下它不咬人，反正一放出来到村外面去放一会儿。
2: 哦，它自己就回来了是吧？
1: 但其实不管在哪里还是得牵绳啊，
2: 安全
1: 只要是出门还是得牵好绳啊。
2: 是的。
5: 嗯，好的好的。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5: 好嘞。
1: 来，请问狗狗它是色盲吗？
5: 是
1: 是。嗯，没错。

0: 这狗它只能分辨蓝色和黄色。
1: 嗯嗯，它们看的颜色就比较有限
0: 。
1: 对，来第二题。第二题成，请问唱念作答是我国哪个戏曲剧种中常用的表现形式啊？
2: 唱念作答，京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很懵的。
0: 继续吗？
2: 嗯，继续。
0: 继续。好的，接下来呢是第三题，18.88元，答对拿走红包，答错红包就清零了啊。
2: 好的好的。
1: 来吧，第三题，准备好。
0: 请问独尊儒术是哪位儒学大家提出的观点？
2: 儒学，孔子。
0: 孔子不对。
3: 啊哦。
0: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儒学大家，他是谁？
1: 再蒙一个。
0: 他叫董仲舒。
1: 哦。
2: 哦，董仲舒。
1: 是的。
2: 好嘞好嘞，
1: 好，
2: 又学习了。
0: 嗯，好，再见。
2: 好嘞，
1: 拜拜。
0: 来，下一位。
3: 88.99.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的费先生，您好。
4: 晚上好，主持人。
1: 哎，费先生好。
0: 你好，晚上好。费先生家里养的是什么动物呀？
4: 斗地鸡，小太阳。
0: 什么？
1: 什么东西？
4: 小太阳，斗地鸡。
0: 走，
4: 就是鹦鹉。
0: 哦，
1: 太高级了，都听不懂。为什么叫走地鸡啊？是它一个品种吗？
4: 没有没有，都把翅膀给剪了，像走地鸡了吗？
1: 飞不起来了是吧？
0: 啊，就是那种没有翅膀的鹦鹉。
4: 没有没有，只是给它剪了三根，就是一边剪了三根羽毛
0: 啊，然后它就走不了了，它、
4: 就飞不了了，
0: 飞不了了。哦，这样的，
4: 要不然到处飞。
0: 哦，这样
1: 的，这样在家就能控制住它了是吧？
4: 对对对，飞不高比较好逮它，要不然在家里边到处飞。
1: 哦呦，养了多久了？
4: 4个多月了。
1: 我在网上看有说可以给那个鹦鹉啊带一个尿不湿，是真的吗？
4: 是真的，但是一般那个小太阳不太需要，
0: 它
4: 一般的是
0: 因为它飞不起来，它拉不到屎在你头上，所以没有必要穿那个纸尿裤了。
1: 小肚兜。
4: 小太阳鹦鹉可以憋屎，然后那有一种品种是和尚鹦鹉，它不憋屎，所以到处拉。
1: 哦哟，学到了。
0: 天哪，这黄金时间段在这聊屎。
1: 来吧来吧，赶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最早出自于哪一位历史人物之口呢？
5: 是一只牡丹鹦鹉。
0: 哦，都养，
1: 这么
0: 多
1: 人养
0: 鹦
1: 鹉
0: 啊。为什么要养鹦鹉呢？啊，
5: 因为孩子就一直想养宠物嘛，然后感觉相比来说，猫狗的话，狗还要遛，猫的话也怕它就是拆家什么的啊，对，还有掉毛什么的，感觉养个鹦鹉能省心一些嘛。但其实要给它清理笼子什么的也有点麻烦，它是特别能拉。
0: 就是啊，鹦鹉它就是屎太多了。
5: 对，
1: 那这个鹦鹉常叫吗？就会不会经常睡觉的时候或者天刚刚亮它就开始叽叽喳喳？
5: 没有没有，我们睡觉只要灯关了以后它也就睡觉了，然后我们早上起来了，然后它也就醒了。
0: 哎，那它怎么睡啊？
1: 对，我也想问它怎么睡觉。
5: 就站在站杆上，我们给它弄了一个小窝在笼子里面，它都不经常去，它就站在那个站杆上面就可以这样闭着眼睡。
1: 哦，站着睡觉。
5: 对，
1: 我以为鹦鹉是倒挂着睡呢。
5: 没有，
1: 学到了。
5: 平时玩的时候它可能会倒挂着头朝下，头这样360度转，挺好玩的。
0: 那你会带它出去玩吗？它会出去飞吗？
5: 我们没有给它剪羽，害怕它飞走嘛。
0: 哦，
5: 就是在家里放出来，
0: 对对对，
5: 让它在家里溜达。
1: 上一个朋友就剪羽了。
5: 没有，我们没给它剪。
1: 好吧，来吧，
0: 它毕竟还是个宠物动物，让它放飞自己的天性哈。
5: 对，
1: 这个鹦鹉真蛮好看的。
5: 我们那个是像蛋黄一样黄黄的，特别可爱。
1: 啊，
5: 对，是红色的，
0: 红黄的那种是吧？
5: 对对对，
1: 好看。来吧，那答题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喜结连理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哪一种形式啊？什么仪式？
5: 结婚。
0: 哎，
1: 对，结婚。
0: 第二题，请问哈士奇它是属于哪一类工作犬呢？牧羊犬、雪橇犬、巡回犬还是护卫犬？
6: 方式

0: 奇属于什么犬？哈士奇。牧羊犬。
1: 嗯，不对。
2: 正确答案其实是
1: 雪橇犬。
2: 嗯。
0: 哦，解答了。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再见了，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来，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看，大家在讲到自己家里的动物的时候，
2: 都很开心，
1: 还挺骄傲，
2: 哎，真是
1: 很自豪，
2: 嗯，
1: 很好玩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杨美女，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杨美女
1: 好。杨美女好。杨美女家里养的是什么呀？
4: 我家养了五只小狗。
1: 五只狗啊？
2: 五只都是一个品种的吗？
4: 不是，三个品种。
2: 什么品种？
4: 就是那个茶杯体的泰迪，还有小体的那个马尔济斯，
2: 哦，
4: 还有刚养了一只那个什么来，约克夏。
2: 妈呀，你净养些贵的，你净养些不好养的。小体犬特别难养。
1: 嗯，那他们平时打架吗？
4: 打架。
1: 打架，哎呀，
2: 五只。哎，但其实
1: 你们家只能说用四个字来形容，叫鸡犬不宁。
4: 是有点，
2: 但小体其实不怎么用遛，是吧？
4: 对，小体就是在家里就会有固定的场所去让它去进行排便。
1: 嗯，
2: 好吧，那我们答题吧。第一题，请听好。
4: 好的。
1: 请问狗狗可以吃熟鸡蛋吗？
4: 可以。
1: 嗯，是的，是可以的。蛋白、蛋黄都可以吃，但是呢，要适量，不能吃太多了啊。来，第二题。
4: 嗯，
2: 第二题，请问在《战国策》中“攻无不克”的下一句是什么？
4: 战无不胜。
2: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冲不冲了？
4: 继续。冲冲冲，继续。
2: 好，第三题，请听好。
1: 来，请问被后世木匠尊称为祖师爷的是哪位能工巧匠？
4: 这个鲁班。
1: 哎，鲁班。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1: 不答了。
4: 不答了。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关注公众号，然后发红包两个字。
2: 对，金额填18.88元哈。
4: 18.88元。好的，好的，谢谢。
2: 拜拜。
1: 不客气，不客气。
4: 拜拜。
1: 这18.88元确实可以给这个狗狗安排一点狗粮。
2: 嗯。
1: 好，再见。
4: 感谢，感谢。
2: 拜拜。
4: 好了，再见，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高美女，您好。
5: 你好，
2: 哎，高美女好，
1: 你好，你好，嗯，高美女家里养的是什么呀？
5: 我们家养了两条狗，一只猫和一只鹦鹉。
1: 哇，
2: 三个并存，哎，
1: 我们听众家里的家都很大吗？
2: 都是很有量哈。
5: 两只狗，一个大的是那个
2: 拉布拉多，
5: 拉布拉多，对，拉布拉多在院子里，然后那个泰迪是在屋里的，但是遛是两个一起的，所以两个也是总打架。猫和狗是经常打，猫是缅因，也是在家里经常跟。
2: 缅因猫最高能长到2米，是不是2米长？它可以长得巨大。
5: 是的，然后它超温柔，
2: 对，
5: 然后就平时讲话，它叫声就是那种特别小声，听都听不到的叫。
2: 喂，这什么鬼动静啊！我一直想养一只缅因，而且它的爪子很大，它的脚巨大一个，
5: 像个豹子一样，
2: 但是也掉毛是吧？
5: 超级掉毛。
2: 果然有利有弊啊，但就是可爱。
1: 我感觉我们今天不上一点这种宠物类的产品都有点可惜。
2: 确实大家都聊得可起劲儿。
1: 卖点那种就是吃了以后不掉毛的东西。
2: 那有点难。
5: 太好了，我们都会买的。
1: 有我们之前卖过，但销量一般，我就以为大家都不怎么养啊。
2: 结果没有发现今天这么多人养，天哪。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嗯，听题。请问狗狗摇尾巴，尾巴偏向左表示什么意思？
5: 啊，喜欢你。
1: 嗯，
2: 偏左。
1: 偏右是喜欢你，偏左是表示他现在很消极，然后带着警惕的负面的情绪。
2: 嗯，
5: 啊，是吗？我们都是摇来摇去的。
1: 那肯定，
2: 回去观察一下。
1: 那
2: 肯定是你养得很好，所以他一直都很开心。
1: 对，
2: 嗯
5: 嗯，好的，
2: 回去观察一下。
5: 是，
1: 拜拜，
2: 拜
5: 拜，好，拜拜。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和我们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嗯，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呢，今天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您家里呢此时此刻正在养宠物。
4: 是的，只要你家里有小宠物，今天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3: 所以其实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分享您家里养宠物。宠物的那些故事，
4: 对，所以说今天其实比较好打，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养宠物嘛，
3: 也不难，也不好。
4: 对，目前发现养鹦鹉的朋友们好多，然后我刚刚就在那儿
3: 搜，
4: 对，感觉确实不错。
3: 嗯，行动就怕它拉屎。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来，刘美女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3: 你养什么啦？
7: 我家养珍珠鸟。
3: 珍珠鸟？
7: 对，
4: 就是
7: 白色的珍珠鸟，
4: 就是小鸟。
7: 对，它很小。
3: 哦
4: 哦，有多小？一个手掌大。
3: 我记得以前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篇课文？
7: 对对对，
3: 就叫珍珠鸟，是吧？
7: 对，嗯。
4: 哦，
3: 那个哦，那个鸟它
4: 哦，巨小一个，是不是？
7: 对比鹦鹉小很多。
3: 嗯，那就一只吗？
7: 两只一对，
3: 成双成对的。
4: 我觉得这种小鸟是不是都是两只做个伴儿比较好？我也不太了解，但我好像貌似看大家养都是两只起步，是吗？有这个说法吗？
7: 一半一对养，
3: 但我养不了这个珍珠鸟，
4: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珍珠鸟的那个羽毛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
4: 密集恐惧症
3: 啊。
7: 哦，珍珠鸟是纯白的。
4: 哦哦，纯白的，没有任何图案。
3: 嗯，
7: 对，嗯，
4: 那么
3: 纯白的吗？
7: 对，
3: 那我在网上搜的这个珍珠鸟，它那个羽毛上面跟
4: 一点
3: 一点麻麻点的那个，
7: 没有，那可能是那种品种的，反正我这个品种的是纯白色。
4: 哦，
7: 嘴巴是红色。
4: 哦，可以。
3: 行行行，没有那个
4: 蛮小众的。
3: 没有那个密集恐惧症就行。
7: 没，我也不会养那种。
3: 我觉得那个，
4: 受不了，
3: 受不了，受不了，太可怕了。哎呀，
4: 来吧，那我们请听题吧。第一题，请问在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中，饰演老板娘的女演员是谁啊？
7: 闫妮。
4: 嗯，闫妮。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古龙小说《七种武器》中的第二种也被称为最成功的暗器是哪一种武器啊？
7: 背刀小？
4: 不对。
7: 那是
4: 三个字儿，最成功的暗器。
7: 真不知道哎。
4: 孔雀翎。
7: 哦，好吧。
3: 好，再见，
4: 拜拜，
7: 拜拜，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侯美女，您好。
8: 你好，
4: 哎，
8: 主持人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侯美女好。侯美女家里养的是什么的呀？
8: 哎呀，我替孩子养了一只小乌龟。
3: 替孩子养了一只小乌龟。
4: 孩子想养。我小时候也愿意养小乌龟，
8: 对对
4: 对，我还记得我给它吃那个生肉。
3: 我也养过小乌龟，小时候。
4: 大家的童年宠物就是乌龟和小
3: 鸡。还有鸭。
4: 对。
3: 然后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就是他死你还，你死他还在。
4: 乌龟其实我感觉蛮好养的，都不怎么用管它。
3: 乌龟难养吗？
8: 还好，我们之前养了几只，养的不太好，但是现在有经验了，这只跟着我们有两三年了，养的还行。
4: 有什么经验啊？乌龟有什么？
8: 用那个水的话，必须得是晒过的水。以前不懂，
3: 因为
8: 就是直接用自来。

0: 自来水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啦，什么漂白剂啊、增白剂啊，然后除臭剂啊，各种，所以那个直接把那个水给它是不可以的。
1: 一开始不懂，
2: 怪不得我朋友家养乌龟的那个缸已经变成绿色了，到现在都不刷，原来是那个水对乌龟好。我也一直以为是它懒得刷。
1: 不，我们还是每天都刷的。
2: 那你们比较干净，我要回去说一下他。我每次去他家那个龟
0: 养龟，那边上长绿藻，那纯属属于他懒。
2: 拉萨。
0: 那你们家的龟都吃些什么呀？
1: 主要还是龟粮，其他不太敢给它乱喂。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把那个小海米和小虾米给它吃一点点，它还是很喜欢吃的，或者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虫子什么它也吃。
0: 因为我家以前开早餐店嘛，然后呢我有一个爷爷，他就养了两只狗。你知道那个狗吃什么吗？
2: 吃什么？龟粮。
0: 吃我们家的米粉。就是因为有
2: 些做什么他吃什么。
0: 因为有一些人吃早饭，然后那个米粉没有吃完嘛，就会有一些剩的嘛，就那些剩的米粉就每天都被那个狗给吃了。那
2: 这
0: 狗是吃粉长大的。
2: 这狗也是江西味啊，耐得了辣。
0: 而且辣辣的，你知道吗？
2: 厉害。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香山红叶是我国哪个城市的著名风景啊？
1: 北京。
2: 没错。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孔明灯相传是谁发明的？
1: 孔明鲁班。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是叫诸葛孔明吗？所以正确答案是诸葛亮啊。
2: 好吧。
0: 好，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0: 也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新的物种啊。
2: 小乌龟。
0: 养小乌龟的故事。
2: 是的。
0: 来，下一位王美女您好。
3: 是我。
2: 哎，到你了，王美女，养的什么宠物啊？
3: 养的老乌龟和小狗。
0: 老乌龟。
2: 老乌龟。
0: 比他养的时间更久。
3: 因为那个是。老就是我们老人传给我们的
2: 传家龟。哇塞，那这个龟应该是
0: 它有多少年了？
2: 对，
3: 24、25年了吧，
2: 比我都大。哇塞，这个乌龟，那我得叫它一声哥了。那你们养的也是很厉害，养的很好啊。
3: 对对对，然后刚才他说的那个，就上一位说的确实是，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买那个活的小鱼喂给他。
2: 哦，活的小鱼。
0: 那乌龟费心吗？
3: 不费心。狗比较费心，
0: 就是你想到了养给他喂点就喂点，没想到呢就
2: 饿着晒晒太阳。
3: 对。
2: 养的什么品种的狗狗啊？
0: 乌龟。
3: 对，还有一只狗是比熊。
2: 小比熊性格也蛮好的。
0: 那你个人是更偏爱乌龟一点还是更偏爱狗一点？
2: 非要问这个问题。
3: 当然是狗。
0: 因为狗它跟人亲。
2: 确实。乌龟
0: 它就是
2: 不怎么搭理你，
0: 它跟那个房子比较亲。
2: 它跟那个缸比较亲。
0: 对，它毕竟是家中的老人了。它比有些人来你们家的时间都长，是吧？
3: 是的。
2: 好吧，来，请听好。
0: 当个祖宗供着。
2: 第一题，请问啊，在十进制计数单位中，千万之后的单位是什么呀？
3: 亿。
2: 亿，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创办了《新青年》和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是哪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3: 陈独秀。
0: 陈独秀。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冲不冲？
0: 继续吗？
3: 不冲。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啊，知道，谢谢。
2: 好嘞，赶紧去吧，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所有养了宠物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呢来分享一下您的养宠物的那些故事。如果您今天呢没有养宠物的话，今天是参加不了节目的。
2: 是的，
0: 你也不能胡编乱造吧。
2: 如果你编的像我俩听不出来也算你厉害好吧、啊、一般都是被我们识破了，
0: 我们也不傻。
2: 嗯，所以说所有养宠物的小朋友都欢迎你们来，不是小朋友了，大朋友都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嗯、来
0: 是的。
2: 下一位二号线池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主持人好。
2: 哎，池先生、嗯、
0: 你
2: 养的什么呀？
5: 我养了两只小猫。
2: 哦，
0: 两只猫啊，什
2: 么品
0: 种的？
5: 就是中华田园猫，一只是简州猫，一只就是那种狸花。
2: 哦，
0: 我第一次听到还有中华田园猫这个称呼。
2: 有
0: 的，
2: 有的，真的有的。
0: 我只听过中华田园犬。
2: 有
0: 中
2: 华田园
0: 猫啊。
2: 有，是不是？
5: 就是我们本土那些比较
0: 野猫，
5: 比较抗造、比较健康的那个，
2: 哎、对对对，比较好养活、
0: 哦。
5: 对，
2: 嗯，这种猫的性格应该很好吧？
5: 对，有一只就是很乖，然后它很有灵性，它会就是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2: 嗯、
5: 就是伤心的时候会安慰你、
2: 哦、
5: 如果我和我对象吵架它会在劝架。
2: 天哪，
0: 它怎么劝架？
5: 它就会
0: 它就
5: 是一个人就是、
0: 哎、别吵了
2: 那完和蛋了，那太吓人了，成精了。
5: 它会走到你跟前然后用手扒拉你，就是那种轻抚你那种、
0: 啊、
5: 就是他听到你说话比较大声的时候、
2: 哦、
5: 他会就不光是平时说话大声没事，但是就是吵架的话他会感受到，
0: 就
5: 他对他就到你跟前然后伸出他的小手来放在你的腿上或者就像安抚你一样。
2: 天哪，
0: 意思就是
5: 对、
0: 哎、
5: 就是、
0: 哎、等别吵了别吵了，给我个面子
2: 有点吵别吵了
5: 给
0: 我个面子。
5: 特别有灵性，特别可爱。
2: 真的很聪
5: 明啊。对呀、
2: 嗯，我们家猫就是我一哭它只会咬我的头，觉得我在跟它玩。
0: 你哭？你在家有什么好哭的？
2: 啊有时候也人难免有情绪有落差的时候嘛。
0: 在家里偷偷哭？
2: 啊，对呀。
0: 啊，
2: 看不出来吧？看我平时多么阳光一个女孩，其实我也有难过的时候。
0: 一回家就哭？
2: 那倒也不至于。
0: 我啊，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2: 被伟超骂了，他好凶。
0: 不可能。
2: 我爸说：“骂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就听着吧。”
0: 讲的好像我真的天天骂你一样。
2: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
0: 明明是大田骂你。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巴西足球的风格，我们通常会用哪一种巴西传统的舞蹈来命名呢？
5: 桑巴。
2: 嗯，没错。
0: 来
2: 第
0: 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历代的武状元当中位置宰相的是哪一位呢？
5: 辛弃疾。
0: 他没有到宰相。
2: 嗯，
0: 武状元里面到宰相的，然后呢他还娶了什么公主，太什么公主来着，然后当年我们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什么醉打金枝啊，看过吗？
5: 好像有点印象。
0: 叫郭子仪。
2: 哦
5: 哦，郭子仪啊，
0: 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名将。
2: 好吧
5: 好吧，
2: 嗯，好，
0: 再见，
2: 拜拜。
0: 嗯，拜拜。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李先生好。
6: 你好，没错。你好，大鹏。
2: 嗯，李先
0: 生
2: 好。
0: 李先生家里养什么动物了呀？
6: 我们家养了一只那个小草龟。
0: 什么
2: 小草龟？
6: 就是中华草龟。
0: 哦，
2: 中华草龟。不只有中华田犬、中华田园猫，还有中华龟。
6: 对对对。
2: 那有没有中华鹦鹉啊？
0: 有，
2: 都有的。天哪，养了多久了？
6: 养了十多年了吧。
0: 哦，
2: 蛮久的了。养的也很好。
0: 就是您多大呀？
6: 是我30多岁
0: 啊。是你小的时候就养它的，还是家里
6: 人？上班时候养的。我上班时候养的，养了十来年吧。十来年这个乌龟挺好的，就是它跟鱼养在一块嘛，它从来不吃、不去咬那些小鱼。
2: 哦，
6: 你只要不喂它就不吃。
0: 哦，他不喜欢这个品种的鱼。
2: 嗯、有可能。下次换几个品种给他放。
0: 他还想说你这个人真不懂事儿。
2: 我不爱吃。
0: 这个鱼我不爱吃。不是所有的鱼我都喜欢吃的。
6: 不是因为跟热带鱼养在一块吗？他如果要是说咬鱼的话就不能养在一块了。
2: 嗯。
6: 但是这些他就平常他就不咬。但是你要喂他那些小草鱼的话他就吃。
2: 哦。好吧。学到了。来，第一题请听好。第 迪，请问我们一般用哪个英文字母来表示信息单位兆？
6: 哪个英
2: ？Z吗？
7: 啊哦，
2: 兆是 Z 吗
0: ？Z 吗？直接就是这个直译啊！你这是中华田园。
2: 不是
0: 田中华田园英语啊，你是
6: 怎么照照怎么、就是、怎么用一个字母去表示、啊？
2: 就是一照嘛，
0: 一照
2: 这个照
6: 啊，你说我应该是那个姓赵的赵？
2: 哦，不是，是单味
6: 赵。赵家三里的赵？
0: 不是，不是。
6: 啊，我
2: 单味
6: 赵，我误解了，误解了，误解了。
2: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
6: 那个赵是
2: M
6: M M，
7: 错了。
2: 好吧，好嘞，感谢参与啊，拜
6: 拜，
0: 拜拜。由此可见，他的这个工作啊，跟电脑不大不搭。
2: 哎，是，确实。
0: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下班好，王先生好。
9: 你好，下班好，主持人。
2: 你好，王先生。
0: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家里养了什么动物呀？
9: 我养两只暹罗猫，已经六岁了。
0: 暹罗猫啊，哇，
2: 暹罗猫，暹罗猫那个
0: 又是个掉毛的品种，
2: 对
9: 啊，其实还好。然后一公一母，然后在两岁的时候，他们还生了一窝
2: 啊。那他们现在还生吗？
9: 啊，没有，生完之后就做绝育了。当时母猫一共怀了六只，但是肚子没有很大，但是生下来生了一晚上
0: 啊，
9: 就六只。然后它是钻到我们被窝里面，当时我们不
0: 在
9: 家，在
0: 你们被窝里生的
9: 啊？对，
2: 它自己生的，你们都不在家。
9: 对，我们给他准备好了窝，还有那种围挡之类的，他没有在里面生，他在被他跳到我们那个次卧的被窝里面生。
2: 可能是床比较舒服，比较有安全感。
9: 哦，可能是冬天。
0: 就猫也喜欢软卧，是吧？
2: 暹罗猫是不是冬天它会颜色变深啊？
9: 那倒没有，这两个猫都挺白的，猫还挺白的。
2: 暹罗猫性格也很好。
9: 对，也很吵。但是它生猫的。对，但生猫的时候就加上它生的那六个，就家里是八只猫，我的天哪，就整个屋都是猫，然后那个猫砂就每天都铲不过来。
2: 那你现在还就是都送出去了吗？
0: 我发现现在养
9: 都卖掉了，
0: 卖掉
9: 都卖掉了。
0: 最大的困扰就是这些动物啊，屎太多，
2: 铲屎官。但其实猫咪还好，它自己会用猫砂
9: 啊。啊，对。
2: 狗狗还要遛，但有的狗也会定点，各有利弊吧。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哈、啊，因为他养了一只特别大的雪纳瑞，然后呢，他呢又因为工作比较忙，就经常出差，然后他就拜托我去帮他养一下他，然后呢，我就带着他呢出门遛，我的天哪，
2: 是他遛你还是你遛他？
0: 当然是他遛我，
2: 拉都拉不住是吧？
0: 我终身难忘啊，因为我跟他又不熟，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给他送出去了以后，他给我拼命往小区外面跑。
2: 看出来孩子在家憋久了，想尝尝外面的空气、
0: 哦、而且他往小区外面跑，我怎么叫他都不理我，怎么都不回来，
2: 人家又不认识你。
0: 那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当时如果有那个奥运会的那种就是发掘去参加比赛的人，肯定能发掘我，我当年跑得比刘翔都快。
2: 笑死了，哎呀，来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跑步，哎，是不是从那次之后腰伤就愈发严重了？
0: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法网大满贯中，法网比赛的场地是红土吗？那么温网它的比赛场地是什么呢？
9: 蓝色的蓝土？
2: 不是。
9: 哦，那不知道。
2: 其实它就是草地。温网就是在草地上。好吧，
0: 好，谢谢您参与，也感谢您给我们的分享哈，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2: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养的什么呀？
10: 跟孩子养两只水母。
0: 啊，
2: 哇塞，又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宠物。哎，
0: 水母怎么养啊？
2: 得用，
0: 不需要养吧？
2: 得用盐水，然后给它换水，
10: 海水，对，用
2: 海
10: 水，
0: 就是没事去石老人海边舀一瓢。
10: 没错，经常去海边去给它换水。
2: 我记得水母养挺麻烦的，因为青岛海边好多卖水母的，然后他就会先送你一包盐，你还要按照比例去搭配。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都是为了孩子。
0: 那养了多久了？
10: 刚养了没有一个月吧？
0: 刚养了一个月。
10: 对的，
0: 那有没有想偷偷给他丢掉？
10: 已经挂了好几只了。
2: 那孩子有没有什么表现？只要还活着一只就还能接受。
10: 对的，对的，对的。
2: 了解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0: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杨晨转会德国法兰克福队踢球前是国内哪一支足球队俱乐部的球员啊？
10: 北京国安。
2: 嗯，没错。
0: 很厉害啊，

0: 不仅呢会养
1: 水
0: 母，
1: 还
0: 看球，
1: 足球。
0: 来，
1: 接
0: 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美国第一位搭乘飞机出国的总统是谁呀？
2: 尼克松。
0: 尼克松吗？
3: 啊哦。
2: 布什。
0: 布什吗？
2: 里根。
0: 里根吗？罗斯福啊。
1: 哦，
3: 错了，
2: 学到了，学到
3: 了。
0: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再见，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涛先生，你好。
4: 哎，韦超大松好。
1: 涛先生，你养的什么？
4: 比熊。
1: 哦，
4: 比熊。然后我家比熊有个绝，也不像个
1: 绝技
4: 啊，对，它会拜拜，知道吧？就两只小腿。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是你教它的呢，还是？
4: 他自己就会，他可能就是
0: 看电视剧
4: 比较喜欢每天对遛狗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比较着急嘛，
0: 啊，
4: 就是想着急出去，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就形成这个习惯了。
1: 哦，只有出门的时候才会拜拜，你给他吃东西的时候会吗？
4: 啊，不会不会。
1: 那有客人来了会不会拜拜，以示一下礼貌？
4: 啊，不会，因为这个我这个小狗有点稍微有一点点社恐，就是不会。
1: 哀狗啊？
4: 对，
1: 跟你一样是吗？哀人。
4: 还好吧。
0: 我们涛先生一听就不是爱人。爱人不会天天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的。
4: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国哪一位击剑运动员获得了男子花剑的金牌啊？
4: 击剑啊？
3: 啊哦，
4: 叫什么来着？
1: 俩字儿。
0: 什么？
4: 俩啊？对，姓雷是不是？
1: 对，叫雷什么？
0: 雷霆。
1: 没有雷霆。
4: 我忘了，
1: 非常简单，
4: 有点印象，
1: 就是雷声。
4: 啊，
1: 就叫雷声。嗯，
4: 对对对，
0: 好，谢谢您参与啊，再见，
1: 拜
4: 拜，
0: 拜拜。好了，大家可以在稍后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洋信息情况咯。
1: 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29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4.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54和下午的16:23，低潮时是中午的11:09和夜间的23:24。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点在中心查询。
5: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6: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5: ，Free Music，
6: 自在生活
5: ，Relax。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下班快乐。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节目，也继续为各位爱宠人士啊，开通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
2: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养宠物呢，都是偷偷的养，或者就自己知道了。但也很少跟别人分享
3: 一些故事，
2: 自己养宠物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呢，给故事一个舞台，给你们家的猫猫狗狗一个舞台，
3: 鹦鹉、小乌龟、珍珠鸟、小鸡一个舞台
2: 啊，对，讲讲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受一下那个养宠物的朋友跟不养宠物的朋友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可能有很多朋友呢，确实咱现在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啥也没养，对吧？但没关系，咱听听人家的故事，咱也自己辨别一下，说，诶，要不要
3: 养一只啊？
2: 也养一只啊？
3: 其实我觉得养宠物，
2: 听听人家养了以后，我就不养了。
3: 宠物这个东西还是能提供很多情绪价值的，我感觉，
2: 对啊，因为它会跟你互动嘛，
3: 对，
2: 万物皆有灵，
3: 而且它可以听你不停的吐槽，然后主打一个情绪价值，你可以对着它讲好久。因为我妈妈经常对着我们家的猫聊天啊。
2: 其实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养之前啊，说你不要养哈，你养了我跟你说，我是不跟你养的啊。
3: 哇塞，我当时要养猫的时候，只有我爸支持我，我妈说你要是弄回来，你跟猫一起滚出去。结果我妈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接受它了，现在每一天就是说，哎呀，它的什么猫粮没有了，你给它买点这个，你给它买点那个。然后有时候我跟它打架，它甚至帮猫都不帮我。
2: 维斯也是这样的，
3: 我都被咬的浑身是痕了。
2: 维斯也是这样的，他当时在养猫的时候，他家里

0: 人就不同意嘛、
1: 啊、
0: 就不想让他养，然后呢他就是要硬偏要养，他妈妈说不可能不可以不可能，然后呢他就偷偷的在他朋友家里先把猫养在人家家
1: 啊，我听他讲过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把猫带回家了，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发现现在在家里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比他更爱那个猫，
1: 哎，是都这样、
0: 啊、
1: 好了，来，所有养宠物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
0: 是的，来分享一下您的家里的养宠物的那些故事啊。好了，来，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打电话参加进来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1: 罗美女，你好。
4: 你们好。
1: 哎，罗美女，你养的什么宠物啊？
4: 养的六角恐龙鱼。
0: 六角恐龙鱼、
1: 哦、
0: 这是个什么动物？
1: 就是一种鱼的品种是吧？
0: 它有六只脚。
4: 对对，它的那个就是前面的两个腿和后面两个腿伸开之后，就是有那种六个那种手指一样的，
0: 嗯，
1: 哎，
4: 就是那种爪子。
1: 哎，我记得之前哎有一种这个鱼叫啥名字来着？
0: 六眼飞鱼。
1: 不是，就是白白的，跟你形容的这个很像。
0: 哎，真的需要勇气。
4: 它这个是白里透着粉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哎，这个我大学舍友养过一只，叫啥我忘了。
0: 哦，你说大学舍友，我想起来，我大学舍友、啊、就隔壁舍友偷偷在宿舍里面养那个蜘蛛。
1: 谁敢跟他一个宿舍？我的天哪！
0: 啊、男孩子吧，就还好
1: 啊。
0: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允许在学校里面养蜘蛛，然后他就说好吧。然后第二天他买了一条蛇回来。
1: 好恐怖，哎呀，我想不起来了，我一会儿想起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吧，跟你形容的这个六角鱼好像、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嗯、第一题，请问在游戏愤怒的小鸟中，黑色的小鸟它发射后单击鼠标会释放什么技能啊？
4: 爆炸。
1: 嗯，爆炸，炸弹啊。
0: 来，好，
1: 来，
0: 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孙中山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还有什么主义？
4: 民主。
0: 民什么？
4: 民主。
0: 民主还是民族？
4: 民主。
0: 民主啊。
4: 嗯。
0: 哦，正确答案是民族。
3: 错了。
1: 好吧，感谢参与喽、嗯、拜拜。
0: 拜拜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的胡先生。
0: 你好，
5: 下班好呀，美超大风。
1: 嗯，胡先生，你养的什么？
5: 我养的兔子、热带鱼还有小丑鱼。
1: 哦，小兔子什么样的？就白白的那种吗？
5: 是黑兔子。
1: 黑兔子。
5: 对。
1: 黑兔子
5: 。
1: 哦，哎，我一个朋友家养了一个那个叫耳朵特别大的兔子，往下垂。
5: 安哥拉兔。
1: 我不知道叫啥，反正毛很长，也是养了三年。
5: 那应该是。
1: 养了三年
5: 了。比较大。
1: 哎，对对对，比较大。黑兔。小丑鱼我还挺喜欢的，但我养不活，是不是氧气的事儿啊，还是我那缸的事儿？
5: 其实小丑鱼还真的挺皮实的，你只要买好盐度计、啊、配好盐水定期换，其实真没事儿。
1: 配好盐水，然后买好盐度计、啊、我想想都麻烦。
5: 很便宜的，其实
0: 养自己都麻烦，他
1: 确实还要配盐水，还要按比例，还要定期换水，好麻烦，不适合我。我就适合养点那种不怎么用管它的。
0: 哎，那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养了什么宠物吗？
1: 什么？你还养宠物？
0: 嗯，这种宠物我跟你说，只有我们年轻人在养。
1: 不会养电子宠物吧？
0: 不是不是，
1: 那是什么？
0: 养那个酵母。就我们上次不是去那个咖啡店，不、那个面包店，
1: 你拿回去了一些那个，
0: 然后我就向他要了一点他的那个酵母，他那个酵母据说有100多年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拿回家养了，然后，嗯，
1: 做了吗？
0: 做了。
1: 好吃吗？
0: 好像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做的不对呀、
0: 啊？不不，我做的挺对的，就是他就是那样，就是因为他可能真的比较适合像，在咖啡店就面包店天天要做面包的人，像我们这种偶尔做一下的吧，其实不太适合啊。然后我还分了哦，我跟维 C 都养了，我们都死了。
1: 你们俩这个
5: 都吃了是吗？
1: 也是蛮别致的啊。
0: 而且那百年酵母，跟你讲很难得的，很多人都知道叫波兰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在家里会
1: 做面包
0: 的朋友应该都听过。
1: 好像放到冰箱里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还也得定期喂它，很累的。

0: 很累的，这也累到你了、嗯、
1: 所以我再也不养了。
0: 嗯，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好的，
0: 代表作有北京的桥、365个祝福的是内地哪位男歌手啊？
1: 嗯
2: 啊，
0: 给
1: 北京的桥，
2: 坏了，真的不知道哎。
1: 百态，
0: 送你三百，五祝、哎、怎么唱来着？
2: 蔡国庆是不是？
0: 对呀、啊，蔡国庆
2: 啊。好吧，不属于我的时代了。
1: 你是90后是吧？
2: 啊，对，是的。
0: 嗯、好吧、哦，下次再来，拜拜。
1: 好，这样吧，我们今天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0: 嗯、
1: 明天晚上我们的晚高峰当中呢。我们的要求呢也不再是什么养宠物啊什么的，每天不一样嘛、
0: 嗯、
1: 明天呢我们是要求所有的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必须得是
0: 80后、嗯、是的，预告一下明天80后的朋友们准备好、嗯、
1: 明天80后专场啊，我们可能会出一些只有80后知道的一些
0: 题
1: 目、
0: 嗯、
1: 当然也有可能是80后小的时候的童年，
0: 嗯，
1: 你像比如说80后见过的很多东西大葱绝对没见过，
0: 是吗？那我明天期待一下吧。
1: 我就问你啊，你以前手机没电的时候，你用过那个万能充吗？
0: 没有。
1: 你知道什么是万能充吗？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搜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好，
0: 钟先生，你好。
5: 伟超、大葱，你们好。
0: 哎，
1: 你
0: 好，钟先生养的什么宠物啊？
5: 鳄龟
1: 哦,
0: 哦，就很大是不是？
5: 也还是，我买的是10斤的，
1: 嗯，
5: 不是很大、
0: 哦、
5: 本来是买的吃的，然后不让吃就养起来了
1: 啊。鳄龟还能吃啊？
5: 网上很多那个吃播就是说这个红烧鳄龟多么好吃多么好吃，
1: 但实际上
5: 我看好，我没吃，就我应该是好吃，但是他家里不让吃，我就养起来了。
1: 啊，为什么不让吃呢？
0: 不会杀吧？
5: 不是，
1: 不会做，
5: 会做。他觉得这个龟
1: 啊
5: 就是代表长寿，就是我说、
1: 哦、
5: 入侵物种也不行。我说这是入侵物种，说入侵物种不行，只要是龟就不行，就不让吃、
0: 哦。
1: 所以就把它当宠物养起来了。嗯、
5: 对，养了5年了。
0: 哦，
1: 原来是5年前的一次贪嘴，造成了你家现在多了一只宠物。
0: 没错，来吧，第一题，请听好。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同志的故乡是湖南省哪个被称为楚汉名城的城市啊？
1: 嗯，雷锋是哪里人？
4: 啊哦，
0: 湖南哪里？蒙一个。
1: 嗯，
5: 蒙都没法蒙。
1: 很简单，就是长沙人。
0: 对，就是长沙。
5: 哦，
0: 嗯，
5: 好吧
0: 、嗯，拜拜。
1: 怎么不能蒙呢？那湖南那么多城市，实在不行，咱就蒙长沙，对不对？
0: 嗯，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吧，下一位，1号线。
1: 雷锋呢是长沙现在呢下面的一个区哈、啊，叫望城区、
0: 哦。嗯，
1: 以前呢就是望城，就类似于什么，以前崂山县是吧？就是它是一个县级，后来呢、
0: 哦、
1: 它就成为了这个区了，所以就属于长沙
0: 了。
1: 嗯，但离长沙市区还是挺远的。
0: 嗯，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下班好，
0: 李先生。
6: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
1: 嗯、
0: 你养的什么呀？
1: 今天分享一下您的。
6: 我养了幻彩雷龙，还有锦鲤，我两个鱼。
1: 幻彩雷龙是什么东西啊？
6: 雷龙鱼嘛，雷龙
1: 鱼。
0: 哦，
6: 雷龙鱼，嗯。
1: 哦、
0: 雷龙鱼，锦鲤、嗯，哎呀，见锦鲤不都许愿吗？嗯，觉得锦鲤是个好兆头。
1: 不过那这个鱼、嗯、它跟别的鱼有什么不同啊？
6: 雷龙鱼只能养一条，它很暴躁。哎，对，它吃那种面包虫啊、
1: 嗯、
6: 吃活的东西。嗯，
0: 怪不得叫雷龙鱼呢，暴躁。
6: 很漂亮，那个发色特别漂亮。
0: 什么颜色啊？
6: 好几种颜色，然后有红的，黄的，还有蓝的。
1: 嗯，
6: 就是
1: 那
6: 个身上
1: 一条。
6: 那个小缸养了一条雷龙，然后锦鲤是养在大缸里面。嗯，
0: 哦，那很漂亮。
1: 嗯，我有个邻居也养这些鱼啊
0: 什么
1: 的，鱼类的。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那个他在楼下用那个叫什么？
0: 什么东西？
6: 现成？
1: 不是，他在楼下用那个叫什么？货拉拉把它卖掉的。
0: 养了多久？这么快吗？
1: 鱼缸啊什么的全卖了。
0: 打包发走了哈，买鱼送缸是吧？好吧、
6: 嗯、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6: 嗯，
0: 第一题，请问在几何学中钝角是大于多少度的角啊？
6: 大于90度。
0: 嗯，90度。

0: 题，听题。第二题，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最终被哪位名将所杀？
1: 董卓，被那个吕布。
0: 哎，吕布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谢谢。
0: 不答了。
3: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我没有过、
3: 啊、好，我跟你讲一下哈，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在后台回复文字红包，回复一下文字啊，然后我们会给你弹一个链接，你把你的手机号跟你的微信号一定要填准确，不然我们找不到你。然后呢，你现在就去干这个事儿啊，因为六点半之前我们给你发红包，如果你六点半之后填写信息就没有红包了。
0: 嗯
3: 嗯，
1: 好，
3: 所以现在赶紧
0: 挂了电话就去填、嗯、明白了哈。
1: 好，谢谢。
3: 好嘞，
1: 谢谢，
3: 拜拜。
0: 恭喜你得到红包，
1: 拜拜。
0: 哎，再见，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的李美女，下班好。
4: 哎，你好，
3: 李美
4: 你
3: 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李美女，家里养了什么呀？
4: 是那个小朋友，然后听到是宠物专题，所以他想打呀他的宠物、
0: 哦、
4: 养了一只小仓鼠，名字叫十块，因为他是花十块钱买的。
3: 非常朴实无华的名字。养了多久啦？
4: 养了有半年
3: 啊。
0: 我有朋友他养了一只猫叫星期六
3: 啊、哦、因为是星期六买的、
0: 哦、
3: 咱同事那个啥江帅，
0: 嗯，
3: 他的前几只猫全都是按照他的定价来定的名字，比如说600、800全是、
0: 啊、
3: 后来他又重新养了狗，还想要叫人家的报价，我说你能不能抢点新颖一点的名字、
0: 啊、
3: 但他跟我说要叫姜子牙，我不知道有没有叫，因为他姓姜嘛。
0: 哎，可以啊，挺有意思的。而且现在人很喜欢给自己家里的宠物取这种好几个字儿的名字、嗯、
3: 对，是我们家猫叫管小牙，跟我姓。
0: 是你爸爸。
3: 跟我、
0: 啊、好了，
3: 来吧，
0: 来，接下来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文景之治指的是汉朝的汉文帝和哪个皇帝在位时的盛世啊？
0: 嗯，
4: 汉景帝。
3: 嗯，没错，汉景帝。
0: 太聪明了，
3: 来，
0: 这题目简直送分题。
3: 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是夸赞西汉哪位将军有着百步穿杨的本领？
4: 西汉的那个什么广杨，
0: 什么广？
4: 那个叫杨广。
0: 哎，李广。
4: 李广，我记得什么广？我死了。
3: 哎呀，下次再来吧。
4: 好嘞、嗯、
3: 好，拜拜。
0: 拜拜，杨广。
3: 差一个字儿，给人按错姓了。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56号群绵绵芊芊。你好。
5: 嗨，你好，伟超、
0: 嗯。
5: 你好，大通。
3: 晚上好。
0: 绵绵芊芊家里养什么了呀？
5: 我家养布偶猫。
0: 布偶猫养多久？
5: 得三年了吧。
0: 三年了、嗯、当时是怎么想到开始养一只猫的？
5: 其实这个也是个缘分，就是它是个流浪猫，然后、
0: 嗯、
5: 就是就非要跟着我妈走，然后呢、嗯、结果就
3: 收养了、
5: 我妈。
0: 有缘分。
5: 对
0: 嗯，就它、
5: 哎、然后
0: 怎么就不走，就非得跟你妈回家。
5: 对，我妈本来是个比较怕猫的，然后猫一靠近她、
0: 嗯、
5: 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然后因为这个猫就再也不怕了，天天就给她梳毛什么的，哎呦可勤快了。
3: 那就是有缘。
5: 对对对，嗯。然后刚才大葱说的那个鱼，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像表情包的那个
3: 叫啥来着？我忘记了，我到现在都没想起来。
5: 我也忘了，但是我记得就是他好像有个很经典的表情包，就是单手撑墙，然后
3: 对、
5: 嗯、好像后来给做了一个，对，
3: 白色的，然后他那个头旁边还有那个麒麟一样东西。哎，我到现在都没想起来。蝾螈是不是叫？哎，不对，
0: 哎，
3: 是蝾螈吗？
0: 是是是，
3: 我忘记了。
5: 嗯，大概就是那个科目的。
3: 我一会去搜一下、
5: 嗯、
3: 来吧，答题吧。
5: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本中提到最小的自然数是几啊？
5: 一。
3: 嗯，是一吗？正确答案其实是零。
5: 哦，把零忘了。
0: 好，谢谢参与啊。
5: 好的，谢谢，
3: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于先生，下班好。
6: 啊，你好，伟超，大鹏。
3: 你好，于先生，你养的啥？
0: 养了鱼。
6: 对，家里有。
3: 哦，还养了什么？
6: 还有雨林蝎。
3: 什么东西？
0: 蜥蜴。
6: 蝎。
3: 蝎子。
6: 不是蜥蜴，雨林蝎。

0: 蝎子。
1: 哦，
0: 蝎子
1: 啊，
0: 一种
2: 养的蝎子呀。
0: 对，它那蝎子很大
2: 啊，不会自己跑出来啊。
0: 不有缸嘛，
2: 哪天一掀开被子，哇塞，一个大蝎子跟你一起睡觉。
0: 那天晚上真的跑出来了
2: 啊。
1: 那它有毒吗？
0: 没有，它的毒性很少很小。
1: 那也是有啊。
0: 对，有，但是它蛰，它不蛰人。
2: 哦，那你家里有小朋友吗？
0: 对，有。
2: 也不害怕？
0: 就是小朋友要的嘛。
2: 一定是儿子吧？
0: 对。
2: 果然。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建筑施工安全的三保物品指的是安全带、安全帽，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安全带、安全帽、安全鞋。
2: 不是，还有一个
1: 安全鞋。
2: 还有一个其实叫安全网。
0: 哦，
2: 三保嘛，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1: 再见，再见，拜拜。好了，来，接下来请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小牛。
3: 伟成，大葱，下班好。
2: 想着你养了啥？不会养了头牛吧？
3: 那养不了，你太大了。
2: 哦，太大了，要
1: 不
2: 然就养了是吧？
1: 嗯，
3: 养的是仓鼠和那个玄凤鹦鹉。
2: 哦，你也养鹦鹉了？
3: 对，
1: 是你自己养的还是小朋友养？
3: 是小朋友养的。
2: 哦，
3: 本来都是两只，现在只一个品种只剩一只。
1: 为啥呀？
3: 不知道，可能是
1: 仓鼠去哪儿了，不见了。
3: 仓鼠可能是玩死的，
2: 生性好玩，
3: 玩死了。
2: 仓鼠玩死了。
3: 对，小仓鼠给玩再见了。
2: 现在就剩一只了。
3: 只剩一只了。然后小鹦鹉也剩一只了。
2: 你怎么笑得这么
1: 就是
2: 感觉有点
1: 幸灾乐祸。
2: 哎，对，为什么？
3: 不算幸灾乐祸，其实。也是没
2: 意料之中是吗？
3: 就是第一次养
2: 啊，哦，
1: 小朋友肯定很难过。
2: 哭
3: 稀里哗啦的，小仓鼠再见了。
2: 肯定的，肯定的，小朋友对这种小动物还是很有爱心的。
1: 对，其实啊，刚刚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跟大葱也聊到了，说其实养宠物呢，您就要接受一件事儿，就是总有一天会有离别，
2: 就是埋下一颗悲伤的种子嘛，都这么讲。
1: 因为它
3: 毕竟
1: 寿命会短很多。
2: 嗯，好了，那我们赶紧答题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启蒙师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的下一句是什么呀？
3: 唯有读书高。
2: 嗯，没错。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那过去的花儿和少年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笑我庸俗肤浅，是薛之谦的哪一首歌？
1: 那是你的问题了，那不代表人家没唱。
2: 其实就是《花儿与少年》。
3: 哦，
2: 我都给你念出来了。
3: 我真不知道。
2: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3: 好嘞，
1: 再见，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今天听到了很多各种宠物的故事，祝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和它
2: 和谐相处。
1: 对，然后呢，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呢，也不要随意的抛弃，也不要伤害，好不好？好了，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那明天呢是80后专场，只有80后才能参加到明天的节目。祝各位提前
2: 准备好。
1: 对，提前祝各位那个答题快乐。明天见，
2: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We want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叮当的歌曲，叫做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主题给大家串联起了今天早上的所有歌单。
1: 今天早晨呢是一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叫朱静然，他呢其实是陶喆的御用编曲，他为陶喆编写了一首黑色柳丁之后呢就是大受好评。

0: 你说旅行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这首歌整体的一个调式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难过了。
1: 是的，
0: 来自于袁娅维的歌曲叫《旅行中忘记》。后面还有几首歌啊，首先是来自于邰正宵的，这叫《蓝色贝壳》，这个歌的年代就稍微会偏久远一点了，到九几年左右了。后面还有几首啊，像范玮琪的《一比一》，还有杨宗纬的《没有什么不能》，其实跨度还是挺明显的，从九零一直到零几，包括到一零，其实都有一些歌曲出现。我们听听歌啊，下一首来自于邰正宵的，叫《蓝色贝壳》。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这一周唱歌还是一样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来唱歌。当然，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天。
3: 对，
2: 关键字当中带有天这个字就可以了。明天后天的歌呢，就稍微会开放一点了啊，就是完全的开放主题，没有什么关键字的限制。就还是比较宽泛的，各位可以随意选择。
3: 对，
2: 今天就是唯一还是一天的叫关键字唱歌，带天就可以了。
3: 天其实很多、
2: 很多啊。天晴，心情好，那是心情好，心情坏啊，不是天
3: 晴。天天都是要你
2: 爱，哎，对，
3: 我的心思有你猜。
2: 哎，马路上天天都在说什么，每天都可以。可以随意，好不好？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大家的选择。
3: 是的，群里的小伙伴呢可以继续唱歌，同时没有加群的小伙伴可以在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进入到

0: 来，我们来听一下群里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啊？今天的关键字呢是天啊，这一个字，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是深藏不露，
1: 一生有。

现在都不是五月的天了，现在改成到八月的天了。现在是七月底的天，马上就八月了嘛，两三天了，八月的天，年户的天，年户的天，湿湿的天。今天早上一下门，哎呀，楼下那个地呀，全是草的，我的天哪！来，四十。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

0: 喜怒哀乐全都埋葬在昨天，不掺任何的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我怀念，别怀念，怀念也回不到从前。
1: 哎呀，好听啊！
2: 素颜，
1: 素颜，真不错啊！下一位，大龙，最炫民族风，
2: 最炫民族风哦，天边最美的云彩，
1: 苍崖，天涯
2: 啊，
1: 苍茫的天涯。
2: 哦，
1: 最美的云彩，哎、
2: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1: 你是我，哎呀，我怎么让你给我占没了？
2: 绝对是，
1: 我们听一下，听一下，兄弟，你这是从最头开始让我们一起蹦是吧？
2: 来，蹦起来。

0: 的尘埃。哎呀，挺好，挺好听啊！
1: 你看我唱的是不是没毛病、
0: 啊？哎呀，是是是是啊！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是24群的朋友 G S， 听一下。
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

0: 哎呀，可以，好听。下一位，徐某某的歌曲，哎呀，
1: 这首歌有点难度哎，
0: 挺难唱的，说实话。而且我真
1: 嗯，
0: 的是有个疑惑，真的是我们技术能不能把这鼠标给我换了它？两三年的鼠标了，现在它有点像我点一下，它就会自动点两下，你知道吗？真的，哎呀，
1: 啊，
0: 来听一下这首啊，《天外来物》。

0: 我好久没听越野家人唱歌了，
1: 真好听啊！
0: 一看就是放假
1: 真，
0: 了，真难过。
1: 哎呀，来继续下一位，天线宝宝唱的是《信天游》，听一下。哎呦！

0: 这歌要是早晨一唱，这不瞬间醒了。
1: 哎呀，这歌我只简单评价两个字，有劲儿。哎呀，有劲儿，
0: 有劲儿，
1: 太有劲儿了啊！真的是，你看你小一小有劲儿啊，朋友们，安静，
0: 姐妹们，
1: 听这歌太好了，太好听了。哎呦，真好，真有劲儿啊！来下一个啊，当然下一首歌稍微就没那么有劲儿了啊。这是来自于牧师的歌曲，
0: 哦、
1: 叫《如果天有情》深情 R&B 版本。我听到这儿，
0: 深情版，
1: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应该。

0: 哎呦，正好听啊，这歌叫《如果天有情》。哎呦，真是第一次听，好听。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来自于
1: K 歌
0: 二群的朋友，先听中年一幕的叫《我在身边》，听一下啊。我都拖到20多秒，30秒了，还没到
2: 前奏要唱，
0: 还没过前奏啊，
2: 这么长的前奏啊。

0: 还可以啊，好听。这歌倒是真是第一次听，我在身边这首歌，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萌唱的这首歌叫《青衣谣》，稍等，听一下啊，啥意思？网卡了？
1: 放不出来？
0: 稍等啊，
1: 再给他个机会。
0: 不行，我再放一遍啊。什么意思？怎么还放不出来了？等会儿啊，我们的网没问题啊。好，可以了啊。

0: 这歌是青云志，刚才说了一下青云志的主题曲，
1: 嗯，
0: 看过吗？赵丽颖演那个，
1: 以前小的时候看过。
0: 哦，这还确实是真没听过，郁可唯唱的歌，
1: 很久之前了，
0: 嗯，16年的，是不是16年的时候了？哎呦，确实是啊。来，继续啊，最后一位，九九四唱的一首歌叫《知我》，稍等，我们听一下。